0: 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高考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晚间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加沙城西部一处安置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6号遭以军空袭，造成6人死亡，另有至少15人受伤，伤者中大多数为儿童。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7分，距离首场考试开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很多考生和家长应该已经在考场附近了。
5: 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

0: 期间，南方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而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广州的情况。昨天下午，广州上演了一秒天黑，市区被雷雨包围。截至昨天晚上，白云区暴雨红色预警生效，黄埔、番禺、南沙发布橙色预警。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高考期间广州的降雨仍将持续，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八至十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高考第一天这样天气是不是影响考生的应考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广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现在你在广州的哪一个考点，给我们讲一讲当地天气怎么样，还有哪些措施来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广州市天河中学的门口，这个学校也是今年高考的其中一个考点。至于天气的话，今天整体这个天气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从早上6点多开始，我们就是在已经准备前往考点。那么从6点到现在，目前广州都还没有下雨，然后目前现在这里的天气是一个阴天，然后相对也比较凉爽。那么相比这个高考前炎热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整体算是一个对考生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呀，为了保障这个考生的安全出行以及顺利应考，在高考期间啊，广州交警也是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地和泊位，给这些送考车辆去提供临时的停车便利。包括交管部门也在31个考点的周边设置了像送考车、执行车等等这样一些专用车道，也组建了交警铁骑的这样173组的队伍。他们主要是在路口以及重点路段进行一个动态的巡逻，随时为这些遇到困难的考生去提供一个应急送考的服务。在地铁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临近高考考点以及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的这个安检口以及进出闸机的这个地方呀，都设置了考生的快速绿色通道。那比如说这个考生和他的陪同家属呀，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去优先的通行。此外啊，广州地铁还在11个临近的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的助考驿站。这个驿站里面啊，配备了像爱心文具袋、便民药箱以及一次性雨衣，还有便民雨伞等等这样一些物资。那么也是为了给考生提供免费的取用以及租借，那帮他们解决出行的时候有可能遇到的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
1: 嗯，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第一场考试就要开始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你所在考点的现场情况。
2: 嗯。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呀，大概是从这个7点半的时候就陆续已经有考生来到了现场，他们有一些啊是这个学校统一用大巴来接送，那就是这种点对点的接送，然后直接这个大巴开到考点门口，然后大家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下车，然后陆续的进入考场。那么有一些这个学生呀是自行前往，那么就是由家长这个单独这样送过来的。那么在这个考务人员以及交警啊，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的引导之下，那么考生也是有序排队去核验证件。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其实来送考的家长也挺多的。那么有一些家长也是一些别出心裁，比如说穿一些这种红色的衣服呀，或者是大家组成一个这样的队伍，那么在这个目送考生进场之前啊，给考生给到一些加油鼓励。那么在考生进场之后，那么有一些家长这个还停留在这个路的一侧，那么可能会先等一等，那么随后可能也会离开。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家长其实目送考生进校之后呀、啊，就可以这样离开了。那么也是给考生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这样考试环境。那么关于考生安检的情况，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广州的考生啊，他需要经过考点封闭区和考场门口这样两次安检。那今年这个各个考点也是增强了对安检门的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安检门啊，就是对智能眼镜等等这样一些隐蔽式的穿戴设备提升了一些识别能力。那么此外，考生在进入考场进行安检的时候呀，他们佩戴的眼镜也必须要放在在这个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一个专项检查。根据广州市的气象台预报呀，八号的凌晨和八号的午后到夜间还将会有降雨。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呀，也是禁止。

0: 迟到考生进入考点。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像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考试的考前15分钟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下雨天的话，这个道路也是容易积水拥堵，我们也是建议这两天考生要及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进入考场。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南。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10号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如何来保障高温和雷雨双重天气下的高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那儿的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面对降雨和高温天气，当地有哪些保障高考的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海南海口二中的考场外，在我身后的考场里呢，马上就会进行今年高考的第一场语文科目的考试。其实现在门口已经有非常多的考生和家长都等待在这里准备陆续入场了。我们了解到今年海南全省的高考统考报名人数达到了 7.8 万余人，对于这7万多考生来说，天气的确是一大考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31度，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海南近期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当地在很多的细节上都设置了一些防暑避雨的举措。那首先很多的考场，包括我所在的考场，它从校门口起就搭起了能够遮雨遮阳双用的帐篷，一直延伸到了考场所在的主教学楼里，相当于考生从过安检到进考场一路都能免于暴晒。那在这一路上呢，还依次摆放了很多大型的风扇，下面连接着装满冰水的箱子，这样吹出的风就会更凉快，能够更快地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那在学校外的路上，我也看到会有定期会有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他们会定期的去检测地面的温度，从而起到一个降温保障的功能。那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高考的一些文具，还有像扇子、风扇这样的一些避暑用的工具。那考前考后，考生和考生家长都能在这里稍作休息。学校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在考场内的每层楼层都设置了饮用水，同时高考前呢，他们就针对空调进行了检修，在考生考试期间，空调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去保证考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凉快的环境。那饮食方面的设置呢，也会以清淡为主。学校的医疗室还会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像冰块呀，或者藿香正气水这样的一些东西，来防止考生出现意外情况。那除了考生呢，其实很多家长在开考后也会依旧选择在学校门口或者在附近等待。所以针对考生家长，我们了解到在附近商场的电影院里也提供了免费的避暑服务，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避暑等待。那影院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安静凉快的休息环境以及手机充电的服务，让家长也能够安心等待。那说完了防暑的措施，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雷阵雨天气，多个考场也都提前疏通了校园的排水管网，同时备齐了雨具、防滑垫这样的一些物品，校门口也专门设置了防雨等候的区域，来规避积水的隐患。那如果出现突降大雨造成学生滞留的情况，考场也会有开放教室、食堂等临时安顿食宿的地方。那总体说下来的话，整个保障都是比较全面且充满细节的。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考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轻松应考，考出好成绩。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叶帆。
1: 好，继续来关注高考这几天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纵观全国，今天呢主要分为两片雨区，东北和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后4-5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华北的东北部多阵性降雨，总体不强，出门带厚雨具，当心路滑。而在南方则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今天是近期南方强降雨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东南部、重庆中

0: 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贵阳，今天就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将会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广州、深圳、福州，明天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终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那南方的这轮强降雨呢，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和家长们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开低洼路段，打好时间的富余量，考试装备也要做好防水。气温方面，今后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北黄淮今天起降雨减少，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回升到接近30度。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一带暑热缓和，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明后两天还会进一步的收缩到广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对于南方多数地方来说，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那最后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马到成功。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嗯，好，接下来关注北京，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北京2026年高考今天起到10号举行。北京交管部门提醒，今年高考首日为周日，出游车流和接送考的车流交织，将会对市区路网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景区、商圈与考点距离较近的地区，也将可能会出现停车资源紧张的情况。
1: 高考的后三天呢，是工作日，送考车流和早高峰叠加，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开考前一小时和散场前后，考点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2: 交管部门已经针对各个考点制定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维护岗位，考试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开辟临时停车区域，铁骑交警全员上岗，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多渠道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服务市民出行，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西城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现在距离开考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你在哪个考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那我是今天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是到达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这个考点的门口哈。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其实已经有了像公安干警啊、交通协警啊，还有学校的这个安保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在现场就指挥开始维护这个交通的秩序。那学校门口的那个两侧呢，我看到是有家长的等候区的，而且配备了这个等候的座椅。那学校门口的这个对面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叫临时的停车区，是为考生家长特别准备的。那我了解到呢，考生家长呢是可以凭借准考证的复印件或就是这个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停车。那我注意到，虽然说今天的这个考试呢是从早上的这个9点正式开始，但是在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考生陆续的进入学校的门口了。那我刚刚也是问了一下门口的这个安保人员，那学生进入校门之后呢，校内呢会有两个临时的这个候场区，那学生会到先到此等候，然后呢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再按照统一的提示经过安检进入考场。大概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40分左右，现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家长呢也是贴心的，会将考生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然后就会快速的离开，或者是回到这个家长的等候区等候。那我刚刚呢也是到这个等候区看了看，现场也是很安静。那么从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过往的车辆呢也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个交警的提示，不会在附近的区域鸣笛。那学校门口的这个主干道上呢，也有这个公安交警在现场的指挥过往的车辆迅速的驶离。那坐车来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和考生呢，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然后所以现场的这个交通的秩序非常的井然有序。我现在还看到陆续有这个考生正在的迅速顺利的进入到考场。那现场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高考期间各考点的安全保障工作呢，历来是被视为重中之重。你在你这个所在的考点观察到现场都有哪些安保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那么我刚刚经过这个采访了解哈，就是西城警方他会在每一个这个考点都至少部署了8名以上的警力。那我现场来看，今天这个考点的这个警力是肯定超过8名的。然后他们是在考试前提前2个小时，至少提前2个小时就会就位，那保证考点的这个秩序是非常良好的。那据了解呢，在这个北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附近呢，还会有一辆这个突突车随时待命，那周围的巡逻车也会加强周边的这个巡逻。那据了解呢，在这个高考的前期啊，就是西城的警方他会联合相关的部门，对这个各个考点以及涉考的场所，他都开展了这个深入的这个安全大检查，重点是对这个校园的安保力量啊、应急的突突的一些装备进行细致的检查。同时呢，他们也联合了像城管、交管、还有市监、还有街道等相关的部门，对考点及其周边的治安秩序开展了多批次的这个清理整治的专项的行动，重点呢就是整治那些非法运营啊、无照游商啊，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对考点周边的这个施工的工地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提示施工方在高考期间停止噪音类的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那我看到呢，在这个我在的这个考点的门口的一侧还设置了一个服务台，上面写的是考生户籍服务台，就是针对部分考生他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是丢失或者是损坏急需补理换领的这种情况呢，市公安局它是开通了绿色的通道的，考生呢可以在现场非常快速的可以开具这个考试身份的证明。那么此外，在服务台上呢，也为考生和家长然后准备了这个考试的应具，就是以备这个学生的不时之需，还有一些遮阳伞呐、防暑降温的物品等等。那么刚刚呢，西城警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多次的强调，就是如果在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是现场求助民警，那西城警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开展救助，最大限度的保障考生可以顺利的参加考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2: 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今天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刚才我们的记者已经和华坪女高的师生们一块儿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更多情况，我马上来继续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那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不是已经进场了？同学们的状态怎么样？
4: 嗯，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正在华坪第一中学的校门外。大约1小时前，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的大巴车抵达这里。现在女高考生们已经进入考场。今天的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现在考场外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送考生进入考场后也都一直在等候，也有热心的商户设置了座位临水点来方便考生和家长。此外呢，执勤人员也在这里全程守护着大家。今天清晨六点，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6点40左右，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队列整齐站在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老师们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换上了旗袍，希望同学们旗开得胜。高三同学拿着准考证和高一高二的学妹们各站一侧。活动给我的整体感受呢，是振奋人心，节奏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在高一高二学妹们极深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的加油声。大巴车上的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啊，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大家也是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可以看到啊，下车的时候同学们的状态都非常好，都是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
2: 我们也知道张桂梅老师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6年送考了啊。那李迅，面对即将离开中学的孩子们，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说？
4: 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呢不具备高考条件嘛，每年高考的时候，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来到那个一高来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呢，张桂梅老师已经陪伴了同学们整整16年。昨天我们采访张老师时，他告诉我，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 他也深知高中三年孩子们读书的艰辛与不易，在校园里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但走出校门后，人生的路就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去奋斗了。所以他希望通过送考这种方式陪伴孩子们走到考试前的最后一刻，给他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老师说，离别是人生无法抗拒的成长课题，没有这场离别，孩子们就无法真正长大。他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离开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他叮嘱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永远不要忘记读书时来自社会的关心、国家的爱护、好心人的帮助，要带着这份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这些朴实而真挚的话语不仅是张桂梅老师对女高学子的深情嘱托，也与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共勉。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主持人。
2: 嗯，好的，李迅。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6号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伊朗有关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新春指出，过去一周美伊之间的冲突烈度和频率已经达到了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高点，但目前看来依然尚处于小打小闹的范畴。
5: 从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过几次，但之前冲突很少，但是呢，最近一周就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冲突。伊朗呢是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两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插曲，因为跟之前一样，现在军事冲突一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说停火还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也就是说现在双方都没有宣布说停火结束，也都没有宣布说退出谈判，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冲突的烈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还没有突破停火以来这个小打小闹的模式，目前还看不到说立刻双方就要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
2: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过去了100天。美国政府曾经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而100天后战火仍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
1: 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来听一下。
6: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 37%， 不支持率高达 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 66% 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 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金价。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从年初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到如今急转直下，彻底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
1: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周，金价遭遇黑色星期五暴跌超过100美元。同样，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受到影响，明显下调。不少人担心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该怎么买，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垮了金价，未来金价是否还会继续跌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潘荣的报道。
8: 这个星期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煎熬的一周。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格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盘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饰市场同样跌声一片，国内知名品牌金饰价格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了近400元，跌幅超过20%。从万众瞩目的避险资产到如今的大幅回调，黄金到底怎么了？首要因素就是远超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 17.2 万人。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直接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9: 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8: 杨德龙分析指出，加息预期和美元走强成了压垮金价的两座大山，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攀升，导致大量资金从黄金市场抽离。此外，他也提到，前期金价涨幅过大，本身就蕴藏着回调的需求。
9: 因为国际金价在过去两年翻倍，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
8: 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也在影响金价。此前推动金价上涨的美伊战争等因素，随着局势可能出现缓和，其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全球央行的动作也出现了分化。虽然部分央行如波兰、中国和捷克仍在继续增持黄金，成为市场中的多方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俄罗斯等央行出现了抛售行为，这种分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不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虽然金价短期承压，但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几个核心逻辑并未动摇。
10: 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四大逻辑，全球债务风险去美元化、央行购金以及呢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金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
8: 董希淼表示，央行购金能够为金价在4300美元附近提供较强的底部支撑，但要想推动金价重返5500美元上方，还需要更多投资需求的配合。
10: 需要正视的是，央行购金增速已经显著放缓，2026年一季度净购金同比减增长 3%， 真正驱动金价爆发式上涨的力量来自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但是呢， 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 73%。
8: 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目前各家机构分歧明显，摩根大通相对乐观，预测金价年底有望冲击600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下调了金价预期，认为短期仍有压力。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市或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两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对理性和务实的建议。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0: 两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在过去两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1: 而董希淼的建议则更为谨慎，他提醒投资者，金价短期可能还未见底，需要密切关注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同时，黄金更适合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2: 历史经验也在警示，自2022年低点以来，金价累计上涨约245%，本轮回调幅度可能会超过20%。后续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中东停火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1: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金价可能继续承压。但长期来看，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又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轮金价过山车无疑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与其试图精准抄底或逃顶，不如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黄金，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一个分散风险的工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一路走高。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明显的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 26.1%， 同比涨幅突破 40%。 不少商户表示，现在的鸡蛋是一天一个价。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为什么鸡蛋会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7: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8: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了。
6: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9: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6: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0: 他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
6: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11: 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6: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2: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3: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
6: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

0: 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十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1: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 3%。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四月份、五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 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2: 嗯，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3: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 12.97 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
0: 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三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一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两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4: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
0: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 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五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 0.8 元。
0: 除养殖端主动调减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0: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六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0: 业内人士提醒，对于养殖户而言，高利润阶段需理性补栏，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期蛋价大幅回落概率较低，刚需消费可逢高适量采购。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礼。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了，我们先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咱们说说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文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得到了广大考生和网友们的支持。如果您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录取通知书啊，一定能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发帖人是那种已经毕业多年的想怀怀旧的网友，那他的这个通知书啊，基本都是非常朴素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是一张纸，最多从中间折一下。但如果发帖人是最近几年入学的，可能都还没毕业的网友，那个通知书可就是八仙过海了。不能否认，作为一所高校给新生的见面礼，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堂课，很多高校确实在录取通知书上下了很多功夫，努力想向新生表达诚意，更展示学校的文化底蕴，想把学校的校史、知名建筑、文创产品、特色学科乃至教学科研成果什么的都塞进来，什么特种的纸、芯片硅晶、南极的水、天上的星，塞着塞着，一张小小的通知书就承载不了这么多想法、这么多目的了。很多学校的通知书慢慢的从一小张变成了一大盒，我们可以体会新生们拿到这种通知书，或者确切的说是通知礼盒之后的归属感和仪式感。同学们拿到这么有想法的礼盒，不得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媒体，还没进校门先给学校挣一波流量，这种出发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无法忽视这么做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加新生礼盒的成本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元，一所高校一年仅录取通知书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十万元。而公办高校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我们相信高校工作千头万绪，学生需求五花八门，一定有比录取通知书更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不比钱的问题小，就是录取通知书、通知礼盒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难免让很多可能还没成年的准大学生产生某种其实大可不必的胜负欲，这种念想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就很容易被错误的转化成攀比奢靡的错误观念，这显然就跟高校想把录取通知书做成开学第一课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录取通知书啊，最核心的俩字儿其实就是通知，写清姓名、录取专业、报到时间、地点等信息足以，一页纸绝对够用。同时简朴和用心和仪式感绝不是互斥的，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多年来坚持由老教授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谁说这里面不是满满的文化底蕴、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呢？谁说这样的通知书就没有社交属性、不带流量呢？多年后，学子们或许早已记不清当年通知书的装帧和模样，但一所高等学府踏实治学、朴素育人的风骨，必将成为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印记。今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祝所有考生考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心仪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夏日防晒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这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嗯，没错。近期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的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它？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8: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 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9: 接诊一例五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0: 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1: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0: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2: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中毒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0: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4: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酒精、杀虫剂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7，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不少家长在考点附近守候。
6: 高考考的是孩子们日积月累的学识，也承载着家长们一路以来的陪伴与支持。在这。

0: 我们也想对家长们念叨几句。一会儿等孩子考完第一科出来，别急着问考得怎么样，题难不难。他们想聊咱就听着，不想说咱们就给个笑脸，递杯水哈、啊。中午吃饭别太油腻，尽量让孩子能眯一会儿，下午还有数学呢，保持状态，放平心态，咱们继续积极应考。
1: 没错，少年自有少年志啊，提笔落笔皆芳华。愿每一份默默的守候都能够化作前行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少年笔锋所至，梦想成真。
0: 好，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傅月琪、潘荣、贾晶阳、胡泽纯，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

0: 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

0: 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

0: 5.6 级地震，定西市、陇西、漳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感谢。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西安。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4: 好。
13: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
10: 象征
14: 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
14: 到
10: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啊。
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 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5: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6: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5: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7: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5: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5: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今天到明天。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本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自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4起药店骗保典型案例。一是青海省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二是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8药店销售回流药案。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部贵康药。

小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六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托莱多市警察局表示，目前正在积极搜捕涉案枪手，案件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单点雨量可超过3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6，今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大幕。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总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那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呢，今天格外关注的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接下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2: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3: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3: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我们再来看广州，昨天下午广州上演一秒天黑，市区被雷雨包围。截至昨晚，白云区暴雨红色预警生效，黄埔、番禺、南沙发布橙色预警。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高考期间广州的降雨仍将持续，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首日，天气是否影响考生的出行？我们来连线正在广州市天河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你好，现在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考生顺利出行呢？
4: 好的，主持人。根据之前的气象预报呀，在高考期间广东将会有降雨，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广州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到现在还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么没有下雨。由于昨晚呀也一直在下着小雨，所以今天整体的这个气温不高，那么也是比较凉爽的。相对来说对考生来说啊，这个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为了保证考生的安全出行和顺利应考，在高考期间啊，广州的交警也是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地和泊位，给这些送考的车辆去提供一个临时的停车便利。包括交管部门啊，也在31个考点的周边设置了像送考车、执行车等等这样一些专用的车道，也组建了交警铁骑这样173组的队伍，他们主要是在路口还有重点的路段进行一个动态的巡逻。那如果考生遇到困难的话，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求帮助，那么也为考生提供一些应急的送考服务。在地铁方面啊，在临近的这个广州的高考考点以及常态化的客流管控车站的安检口还有进出闸机的地方，都增设了考生快速绿色通道，也就是说考生和他的陪同家属呀，可以凭借准考证从这个通道优先通行。此外啊，广州地铁还在11个临近的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助考驿站，这个驿站里面配备有像这个文具袋、便民药箱、一次性雨衣以及便民雨伞等等这样一些物资，也可以给考生提供免费的使用和租借，帮他们解决出行时可能遇到的一些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
0: 那现在第一科已经开考了哈，首场考试的情况如何？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4: 那么现在这个第一科是已经开考了40分钟，我们在这个7点的时候呀，我们其实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考场的门口。我们观察到是从这个7点30分开始，就陆续已经有考生陆陆续续来到了现场。在考务人员还有安保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也是有序的排队进场。那么来到现场的这些考生呢，他们有一些是这个学校大巴统一点对点把他们送到考场，还有一些啊是分散进入考场，那么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这里。那么来送考的这个家长呀也有不少。比如说这个广州市天河中学，它这个门口呀就将这个一侧道路封闭，作为学生进场的一个通道，另外一侧是留给家长进行一个等候。那么到现在啊，这个开考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发现这个家长也陆续的都已经离场了。那我们还有一些家长，我们也咨询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家里可能住的比较远，所以他们暂时就不打算离开，在这个考场门口去等候考生出场。不过我们在此也是提醒大家，那么这个送考结束之后呀，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逗留，那么也给大家考生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关于考生安检情况这块，我们了解到呀，今年这个考生，广州考生他需要经过考点封闭区和考场门口这样两次的安检。各个考点也是重点加强了安检门对于智能眼镜这种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此外啊，考生在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他们佩戴的这些眼镜都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人员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在8号凌晨和8号午后到夜间，广州还会有降雨。我们在此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的。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考试考前的15分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的。那么雨天啊，道路也是容易积水拥堵，我们再次也是建议考生可以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延误入场。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赵晶。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的出行带来影响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你好李震，现在成都的天气怎么样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考点啊，考点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我这里的温度呢是24摄氏度，从体感上来讲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的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到或雷雨，那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部分的局部的暴雨，那过程当中可能会伴随着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达7级。那我现在就在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门口啊，我们在现场看到，今天整个考点周边的这个道路是通畅有序的。那开考之前我还看到，这样在考点当中有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集中的接送，那多辆大巴呢也是整齐的停放在了这个路旁，学生呢是在老师的这个组织下有序的排队下车然后抵达考场。现场呢还有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他们自驾来了之后呢，车辆落客之后就按照现场交警的疏导之下，然后随即驶离，没有出现像堵车呀这儿都停车的问题。主持人。
0: 那未来几天雨还会持续下吗？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成都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好的。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号到9号只剩分散的小雨。那降温之后，最高的气温是达到了27至29摄氏度，体感呢就像今天一样非常的凉爽。那相关部门呢也是建议考生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规避低洼的积水路段，然后并且还提示了，就是夏天的天气复杂多变，请相关的单位考生能够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那为了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呢，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呢也是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发生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时呢，在教育警告时后就可以快速的放行了。那在考点和周边也是合理的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临时的停放点，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能够停放。那并且呢还有一些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的车辆呢，可以在8号到10号这3天的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可以不受成都市的中心城区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考点，在高考的这几天呢，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和交警多部门呢都会联合值守，也提前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还有简易的搭建物呢也提前完成了加固。另外我们在现场还看到有不少的家长还仍然在等候啊，那在门口呢社区等相关单位也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家长呢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休息等待，饮用水包括防暑的药品、充电设备呢也。
2: 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今天也迎来了她。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今天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在此前的直播连线当中，我们的记者已经和华坪女高的师生们一起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你好，李迅。华坪女高的考生们现在应该已经在考场里进行第一门科目的考试了。那在他们进考场之前，你跟他们接触，感觉孩子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能感觉到大家状态还是挺不错的。此刻呢，我正在华坪第一中学的校门外。虽然天气预报今天华坪可能有降雨，但到目前为止呢，华坪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爽，阳光灿烂但不太热，考生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在张桂梅老师的陪伴下，女高同学进场时呢，我也注意到他们都精神饱满，自信从容。现在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现在学子们正坐在离我几百米外的教学楼里参加考试。现在考场外有不少家长呢，在送考生进入考场后也一直在守候。

0: 虽然刚开考40多分钟，离考试结束还有好一会儿，但有不少家长呢也是全程的站立守候，望着教学楼，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里也充满着温柔的关心和祝福。现场呢也有热心的商户设置了座位、零水点、应急的充电点，来方便考生和家长。此外，执勤人员也在这里守护着大家。今天早上6点钟，我们就抵达了华亭女高。当时到的时候，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也开始了日常的早读。40分左右的时，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列队整齐，站在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给高三的学姐们送上各种祝福。老师们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也有老师换上了旗袍，希望同学们旗开得胜。高三同学拿着准考证，和高一高二的学妹们各站在一排。活动给我的整体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了，我在车上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大家唱起了平日里最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都非常好，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
1: 那你刚才介绍的这个送考场面，我们想一下都觉得是非常的温暖哈。刚才也说到，今年是张桂梅老师连续第16年送考了，面对即将离开中学校园的孩子们，张老师有什么心里话想说呢？
0: 先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送考，这是因为由于丽江华亭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所以每年高考的话，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呢，张老师已经陪伴了同学们整整16年了。昨天我们在采访张老师时，他也告诉我呀，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他也深知高中3年里孩子们的读书的艰辛与不易。在校园里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但走出校门后，人生的路就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去奋斗了。所以他希望通过送考这种方式来陪伴孩子们走到考试前的最后一刻，给他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老师说，离别是人生无法抗拒的成长课题，没有这场离别，孩子们就无法真正长大。他希望大家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离开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他叮嘱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永远不要忘记读书时来自社会的关心、国家的爱护、好心人的帮助，要带着这份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这些朴实而真挚的话语，不仅是张老师对女高学子的深情嘱托，也与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共勉。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主持人。
1: 好的，李迅。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北京2026年高考今天起到10号举行。北京交管部门提醒，今年高考首日为周日，出游车流和接送考的车流交织，将对市区路网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景区、商圈与考点距离较近的地区，也将出现停车资源紧张的状况。
2: 高考的后3天为工作日。送考车流与早高峰叠加，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开考前1小时和散场以后，考点周边的道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提示考生和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的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1: 交管部门已经针对各考点制定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维护岗位，考试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开辟临时停车区域，铁骑交警全员上岗，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与秩序维护，多渠道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服务市民出行，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2: 高考期间各考点的安全保障工作被视为重中之重。那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今天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高考已经开始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考点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
3: 好的，我是今天早上的7点左右就到达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这个考点的门口哈。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就已经有公安干警啊、交通协管呐、还有学校的安保志愿者等等多支力量在现场指挥维护交通的秩序。那我看到了学校门口的两侧啊，都设有了家长的等候区，并且配有等候的这个座椅。学校门口的对面的路上呢，还划了一片区域是作为考。

0: 经过安检进入考场，大概是从7:40左右，现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开始增多了。家长呢也会比较贴心的把这个考生送到学校的门口，随即呢就快速的离开，或者是回到家长的等候区等候。那我也刚刚到了这个等候区，看了看现场也是很安静，各方面呢都非常的井然有序。过往的车辆呢也都会自觉遵守这个交警的提示，不在附近区域鸣笛。学校门口的主干道上呢也会有公安交警呢在现场指挥过往的这个车辆迅速驶离，现场的交通秩序是平稳有序。大概是从8:30之后，进入考场的这个学生就会陆续减少，因为大部分考生啊已经是在8:30之前就完成了进场，基本上从8:40左右之后呢，考点外虽然还是人比较多，就因为有安保人员，有等候的这个考生家长，但是现场就已经变得非常安静了，考试的氛围也立马就有了。那考试现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等候的家长呢也都安静有序，很多家长跟我说他们会一直在等候区等到孩子考完出来。那这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高考的安保工作一直是备受关注哈，你在现场都观察到了哪些安保措施呢？
0: 嗯，好的。那么经过刚刚的这个采访的了解呢，西城警方呢是在每个考点都至少部署了这个8名以上的警力。那我今天现场的观察呢，今天的警力是肯定是超过8名的，他们都在考试前至少提前2小时就到位了，保证考点的这个秩序良好。那据了解呢，在这个北师大附中的考点附近呢还有一辆出租车随时待命，那附近的这个巡逻车也都会在这个期间加强周边的巡逻。那么在高考前期的时候，那西城警方呢也是联合了相关的部门，对各考点还有试考的场所都开展了深入的安全大检查，重点呢是对校园的安保力量啊、应急出突的这些装备啊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同时呢，他们也联合了城管呐、交通啊、市场监管啊、街道等相关的部门，对考点以及周边的这个治安的秩序开展了多次的清理整治的专项行动，重点呢是整治非法的运营、无照游商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那对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呢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也提示施工方在高考期间要停止噪音类的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那我还看到呢，在这个考点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北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的门口的一侧，设置了考生户籍服务台，就是针对有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理换领的这种情况，市公安局呢它是开通了绿色的通道的，考生可以在现场非常快速的开具考试身份的这些证明，来保证他的考试顺利进行。那此外呢，在服务台上呢也为考生还有家长准备了这个比如说为学生准备了这个考试的用具，以备学生不时之需，还为家长准备了一些遮阳伞啊、防暑降温的物品啊等等。那么刚刚在采访的期间，西城警方呢也是多次的跟我们强调说，如果在高考期间考生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随时的拨打110或者现场向民警求助，那西城警方呢也将在第一时间开展救助，最大限度的保障考生顺利的参加考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视线转向海南，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10号，海南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如何保障高温雷雨双重天气下的高考？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面对降雨和高温天气的双重影响，高考期间当地有哪些保障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海口二中的考场外，在我身后的考场里就正在进行语文的考试。现在呢整个考场外已经比较的安静了。我们了解到今年海南全省高考统考报名人数达到了7.8万余人，那对于这7万多考生来说呢，天气的确是一大考验。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快10点，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33度，今天的最高温度将来到37度。海南近期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当地在很多细节上都设置了防暑避雨的一些举措。那首先呢，包括我所在的考场在内，很多的考场都从上门口起就搭起了能够遮雨遮阳两用的帐篷，一直延伸到了学生考试所在的教学楼里，相当于从过安检进考场开始，这一路考生都能免于暴晒。那在这一路上呢，还依次摆放了很多大型的风扇，下面连接着装满冰水的箱子，这样吹住的风也会更凉快，能够更快的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

0: 学校外的路上呢，我也看到会定期的有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考前考后，考生和家长都能够在这里稍作休息，喝一些水来降温避暑。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在考场内呢，每个考场所在的楼层都设置了饮水机，所以考生能够直接使用饮用水。那同时考场高考前他们就针对空调进行了检修，在考生考试期间呢，空调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去保证考试过程中的一个环境。饮食方面的设置也会以清淡为主，学校的医疗室也会准备相应的一些物品来防止意外的出现。
1: 好的，叶帆。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 2.1 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晚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伊朗布什尔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将于6号在该省实施未爆弹排除和控制引爆行动，以处理近期袭击遗留下来的未爆炸弹药。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兼职拍照、有偿调研为诱饵，网络勾连我境内人员前往各类军事科技展会，或拍摄照片，或测量数据，并提供给境外。每一张看似随意的照片，每一次不经意的交谈，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我国家机密的拼图。公众需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行为或相关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相关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那今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是拉开大幕。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呢，今天特别关注的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那么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共同关注了广州、成都、北京等地的高考天气，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江西。
0: 高考期间江西多地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各地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考生高考保障服务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那目前南昌台的记者金良正在考场的门口，让他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金良你好，今天是高考的首日哈，南昌恰逢强降雨的天气，给考生复考考点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目前南昌各考点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昌市第10中学的考点门口，目前考试已经正式开始了，所有考生都已经全部进入了考场，正在安静的答题，现场整体秩序特别平稳。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给力，可以说是天公作美。之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全天都有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本来都担心啊赶考的这个路程会受到影响，但是特别巧的是，就在就是下午考生集中赶考的这个黄金时间段，雨刚好停了，给考生们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入场环境。我也是从一大早就在考点门口全程看着考生进入考场，他们的整体状态都特别的好，脸上都挂着特别从容自信的微笑。大概是从7:30开始，考生们陆续就结伴来到了考点，他们手里拿着考试用品，一边排队一边跟家长挥手打招呼，心态特别放松。大家有序安检依次排队，没有出现慌乱迟到的情况，全部按时顺利进入了考场。那么从9点正式开考之后呢，不少家长就陆续返程回家了，都在规划着中午的饭菜，做好后勤保障。现在考点外面还有一部分家长舍不得走，在专门的等候区静静的陪着孩子，这当中有很多家长带着向日葵，穿着红色旗袍，寓意一举夺魁，旗开得胜，陪考的画面特别温馨。目前考点周边路况非常通畅，交警全程在现场疏导，没有出现堵车和积水的情况。现场各个便民服务点呢，防雨等候区也一直有人值岗，有人在岗值守，随时提供服务，整个考点内外都特别的安稳有序。主持人。
0: 针对本次高考期间的持续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南昌各相关部门有哪些针对性的保障举措来护航高考平稳有序的进行呢？
2: 好的，虽然第一天上午考生进场的这段时间啊，天气很给力，但是未来几天降雨雷暴大风的天气风险依然存在，所以南昌各个部门都提前做好了预案和部署，全员在岗，专门针对雨天做足了保障。首先是交通保障做得非常细致，交警部门一大早就在老城区各个考点增派了警力，实行分时段交通管制，全程禁鸣喇叭，容易积水的路段呢也专门安排人盯着巡查，同时也引导接送考生的车辆即停即走，尽量减少停留拥堵，最大程度避免噪音路况问题影响考生，保障赶考一路顺畅。其次是市政城管部门提前做好了防汛排涝工作，考前呢也是连夜疏通了考点周边所有的排水管道，考试期间也会不间断巡查路面，随时清理积水排查隐患，绝对不让积水问题影响考生通行。另外便民服务也特别暖心，所有考点外都设置了防雨等候区、避雨点和服务便民服务站，雨衣、雨伞、纸巾、饮用水、应急药品样样齐全，现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也是全程在岗，考生和家长有任何需要随时都能提供帮助，第一时间处理突发情况。整体来看呢，雨天保障措施非常到位，暖心服务也十分到位，全力为考生营造了安全、安静、平稳的考试环境。以上就是我在高考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了，我们先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咱们说说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文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得到了广大考生和网友们的支持。如果您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录取通知书啊，一定能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发帖人是那种已经毕业多年的想怀怀旧的网友，那他的这个通知书啊，基本都是非常朴素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是一张纸，最多从中间折一下。但如果发帖人是最近几年入学的，可能都还没毕业的网友，那个通知书可就是八仙过海了。不能否认，作为一所高校给新生的见面礼，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堂课，很多高校确实在录取通知书上下了很多功夫，努力想向新生表达诚意，更展示学校的文化底蕴，想把学校的校史、知名建筑、文创产品、特色学科乃至教学科研成果什么的都塞进来，什么特种的纸、芯片硅晶、南极的水、天上的星，塞着塞着，一张小小的通知书就承载不了这么多想法、这么多目的了。很多学校的通知书慢慢的从一小张变成了一大盒，我们可以体会新生们拿到这种通知书，或者确切的说是通知礼盒之后的归属感和仪式感。同学们拿到这么有想法的礼盒，不得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媒体，还没进校门先给学校挣一波流量，这种出发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无法忽视这么做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加新生礼盒的成本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元，一所高校一年仅录取通知书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十万元。而公办高校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我们相信高校工作千头万绪，学生需求五花八门，一定有比录取通知书更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不比钱的问题小，就是录取通知书、通知礼盒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难免让很多可能还没成年的准大学生产生某种其实大可不必的胜负欲，这种念想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就很容易被错误的转化成攀比奢靡的错误观念，这显然就跟高校想把录取通知书做成开学第一课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录取通知书啊，最核心的俩字儿其实就是通知，写清姓名、录取专业、报到时间、地点等信息足以，一页纸绝对够用。同时，简朴和用心和仪式感绝不是互斥的。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多年来坚持由老教授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谁说这里面不是满满的文化底蕴、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呢？谁说这样的通知书就没有社交属性、不带流量呢？多年后，学子们或许早已记不清当年通知书的装帧和模样，但一所高等学府踏实治学、朴素育人的风骨必将成为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印记。今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祝所有考生考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心仪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

0: 类品牌。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全谷物食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那简单来说，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4: 在追求健康饮食的今天，全谷物米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3: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6: 说我们通过 IR 清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5: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6: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 25% 的，一个是 50% 的，一个是 100% 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5: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7: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 1%，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20% 至 35% 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5: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7: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5: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7: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灵动手绘勾勒课文意境，创意画笔点亮语文课堂。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冯飞发挥自身美术专业特长，将手绘板书、动画情景、创意粉笔画巧妙地融入教学，打破传统文字课堂的枯燥局限，让枯燥的课文内容具象可感、趣味十足，打造出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特色语文课。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8: 近日在沧州市举办的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上，运河区实验小学老师冯飞现场创作粉笔画，短短几分钟，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一匹姿态矫健、神采飞扬的骏马，引得现场阵阵赞叹。
9: 因为今年正好是马年，而且这个马的寓意特别好，送人一份马到成功的祝福吧。
8: 今年33岁的冯飞是运河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20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运河区教育系统，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从小热爱画画的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这些年始终未曾舍弃热爱的绘画特长，潜心探索美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之路，成为校园里最擅长绘画的语文老师。
9: 我很想上一种课，就是这个课吧，只有我能上。那么我就觉得，如果要是课上画一些个画的话，那孩子们可能就会对语文更感兴趣一点。
8: 最初，冯飞会在纸上画上与字词相符的画，用这种方式提高孩子们对汉字的辨识度，引起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9: 写在那个纸上，一个角底下再写个词，然后就弄了很多很多那种大大的那种撕开画纸，然后就贴在教室里头，底下再写个词，然后就弄了很多很多那种大大的那种撕开画纸，然后就贴在教室里头，然后孩子们每天就对着那个形象记忆。一节开心的语文课就上下来了。
8: 随着教学经验不断积累，面对不同年级学生认知特点的变化，冯飞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元素全面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语文课堂以文字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让课堂氛围生动鲜活、妙趣横生。
9: 课前可以创设一个情境，让孩子们就是拉近这个距离，只看板书就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存在。讲大运河的，直接就是把咱们沧州那些个河道的弯儿，然后还有清风楼啊、铁狮子呀等等吧，画上之后，他首先就有一个代入感，就感觉孩子们在教室里距离这个大运河更近了。
8: 为激励孩子们不断进步，冯飞专门定制了暖心奖品——手绘学生肖像画。
9: 我就想送孩子独一无二的。后面我就想着，就是给一些个我这个学科吧，表现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在班级活动里表现比较突出的孩子们，期末的一个特殊的奖品。
8: 为了画出符合学生气质的肖像，冯飞利用午休时间对照学生的照片，细心的绘制，用心捕捉每个孩子的神态与模样。这份独一无二的奖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画作，都盼着能收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画像。学生吴晨俊：
10: 这是我们冯老师给我画的肖像画，我觉得这幅画非常像我，等我长大了以后再看，就觉得我就在小学的课堂里听着冯老师讲课。
8: 手绘板书、课堂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刻画的便是事物神韵。目前市面上没有配饰小学语文课堂的粉笔画教学素材，所有课堂手绘内容都需要冯飞结合课文知识点自主构思、原创设计。 日常备课教学任务繁重，但他始终坚持挤出课余时间，对照教学内容反复打磨，反复练习，精进手绘技巧，优化课堂设计。
9: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孩子们喜欢的教育，用绘画的形式诠释课文内容，用精美的板书装点课堂，浸润童心。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收获知识，不断成长。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先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旗开得胜。纵观全国，今天呢主要分为两片降雨的区域，东北和南方。今后四五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的东北部多阵性降雨，总体不强，出门带好雨具，当心路滑。而在南方呢，今天则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那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贵阳，今天都会有大雨或者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广州、深圳、福州，明天降雨也都会比较明显。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终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密切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开低洼路段，打好时间富裕量，考试装备呢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水。那气温方面呢，今后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附近甚至更低一些。华北黄淮今天开始呢降雨减少，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回升到接近30度。在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暑热缓和，南方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0几度，也是有助于考生发挥的。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鹏。
3: 好的，李可亮。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本月10号将在重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托莱多警察局副局长乔·赫夫南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有2名枪手，双方很可能是在互相射击，目前均未被拘留。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要求民众避开案发区域。托莱多市市长维德·卡普苏凯维奇表示，所有中枪者预计都将幸存。目击者称，枪声响起后，现场陷入混乱，大量民众趴倒避险或仓皇逃离。警方已

在现场展开大规模调查。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娃以6-3、6-2战胜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专家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能量。吃主食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粗粮，可以减少血糖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冲突爆发100天，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带您点兵世界杯，同时介绍这两天的其他精彩体育赛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举行会谈。
2: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间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伊朗外交部6号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2: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伊朗有关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指出，过去一周，美伊之间的冲突烈度和频率已经达到了4月上旬停火以来的最高点，但目前来看，依然尚处于小打小闹的范畴。
3: 从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过几次，但之前冲突很少。但是呢，最近一周就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冲突。伊朗呢是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两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插曲，因为跟之前一样，现在军事冲突一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说停火还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也就是说现在双方都没有宣布说停火结束，也都没有宣布说退出谈判，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冲突的烈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还没有突破停火以来这个小打小闹的模式，目前还看不到说立刻双方就要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
2: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过去了100天。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
1: 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来听一下。
4: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雷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 37%， 不支持率高达 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从明星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那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2: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1991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到 80%， 极大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战斧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1: 美国媒体此前就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和配套低风发射系统。那么美国为何取消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

0: 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1: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0: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2: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一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关注 E 组和 F 组的队伍。世界杯 E 组，德国队亟待扭转颓势，却需直面厄瓜多尔、科特迪瓦的强劲实力，出线之路暗藏艰险。 F 组，荷兰实力下滑，日本队接连伤缺，形势焦灼，黑马隐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2: 今天来看 E 组和 F 组的情况。E 组的一档球队是四次世界杯冠军得主德国队，不过2014年夺冠之后，过去两届德国队都成了世界杯大冷门的背景板。2018年输给墨西哥队和韩国队，2022年输给日本队，小组赛就成了德国队的终点。勒夫、弗里克两位名帅都没有能够阻止球队坠进低谷，如今换成更年轻的纳格尔斯曼带队，德国队自然不想再次重蹈覆辙。球员方面，德国队依然处在新老交替的过程当中，两位新一代的希望之星在过去这个赛季都不太如意。威尔茨加盟利物浦之后一直在努力适应英超，留在拜仁的穆西亚拉则是刚刚摆脱了伤病的困扰。而对于年过30的基米希和吕迪格来说，在国家队建功立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必须珍惜今年的世界杯。另外40岁的守门员诺伊尔依然得到了信任，看看他能不能把2014年夺冠时的感觉带回德国队。E 组的二档球队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队，21世纪以来他们是南美洲进步最快的球队，从2002年的第一次到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了。如今厄瓜多尔队的球员里一半在欧洲踢球，而且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早已经敲开了欧洲顶级球队的大门。威廉帕乔是巴黎圣尔曼连夺两次欧冠的后防中坚，莫伊塞斯凯塞多是切尔西最稳定的中场大闸。帕乔的身价已经是8000万欧元，凯塞多更是高达1亿。要知道同组德国队球员里身价最高的也是1亿，这支厄瓜多尔队绝对有能力成为德国队复兴道路上的一块难缠试金石。E 组的三档球队科特迪瓦队同样也有能力给德国队制造麻烦。德罗巴、亚亚图雷领衔的黄金一代淡出之后，科特迪瓦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蛰伏，18年和22年都没能打进世界杯。如今他们完成了新老交替，新一代球星挑起了大梁，第三次夺得非洲杯冠军，再一次成为了非洲的顶级强队。前几天的热身赛上还刚刚战胜了法国队。目前除了已经去到沙特联赛淘金的前米兰名将凯西之外，其他所有球员都在欧洲的俱乐部踢球。边路攻击手杨迪奥曼德是转会市场上备受青睐的下一代顶级边锋，阿马德迪亚洛被曼联重点培养多年，后场的科苏努、格拉杜埃也都实力不俗，再加上还有凯西、塞里、尼古拉佩佩这样的成熟球员压阵，这支球队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杯黑马的一切条件。这样看来，德国队想要小组出线，难免还是要经历一番苦战。最后一组的四档球队是库拉索队，经过今年早些时候和中国队的友谊赛之后，国内球迷对这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球队有了一定的认知。不过对于主要由荷甲、荷乙中小俱乐部以及欧洲其他非主流联赛俱乐部球员为主构成的库拉索队来说，这第一次世界杯经历恐怕更多只是亮相和体验为主。再来看 F 组的情况， F 组的第一档球队是荷兰队。作为欧洲传统强队之一，荷兰队每次参加世界杯都不太会是最大热门，但是也从来不容忽视。比如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荷兰队就差点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边掀翻最终夺冠阿根廷队。本届的荷兰队应该说处于新老交替的启动期，队内的最大牌球星都不是什么新面孔。然而后场核心范戴克最近联赛表现下滑明显，前场老将德佩已经远赴巴西踢球，中场的弗朗基德容也已经年近30，整支球队的战斗力似乎略有下滑。预选赛里面他们没能对同组的波兰队取得明显优势，两次交手都是平局，前几天的热身赛里还刚刚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队。这次世界杯征程，荷兰队恐怕依然只能扮演挑战者而非统治者的角色。F 组的二档球队是日本队，日本队现在的国际足联排名是第18位，这个名次确实也如实反映了他们现在的定位，那就是已经拥有一定实力，但是依然需要突破。球队主教练森保一已经是连续第三次带队出战世界杯了，整个球队的体系已经磨练得非常成熟，而且源源不断有大量旅欧闯荡的新星补充到球队当中。但是本届比赛日本队受到的伤病困扰不小，三神勋、南野拓实等重要球员接连伤缺，让球队实力大受损失，再加上队伍的天赋条件上限难以改变，对于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的日本队来说，想要突破历史最好成绩16强，面对的挑战依然不小。 F 组的三档球队是非洲的突尼斯队，这支球队是总共第七次连续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但是前六次尝试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小组出线权。虽然最终大部分球员也都在欧洲踢球，但是他们和其他的非洲球队相比缺少拥有领先能力的招牌球星。不过突尼斯队的整体性和均衡性在非洲球队里边都是比较好的，18年和22年他们都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里收获了胜利，距离出线并不十分遥远。本届比赛小组第三也有出线机会，突尼斯队将会再次向淘汰赛发起挑战。 F 组的四档球队是欧洲区通过附加赛晋级的瑞典队，预选赛里瑞典队表现非常糟糕，在小组赛里居然一场不赢，两平四负，排在小组最后一名，是凭借欧国联的成绩才拿到了附加赛的资格。好在附加赛他们如梦初醒，连胜乌克兰队和波兰队，再次回到世界杯的舞台。如今的瑞典队依然不缺锋线的球星，利物浦的伊萨克、阿森纳的哲凯赖什虽然不如当年的伊布那般大红大紫，但也都有足够的实力。不过在中场方面，像昔日永贝里、福斯贝里这样的组织者和突击手似乎现在还没有出现接班人，这也造成了他们在预选赛当中屡战屡败。总体来说， F 组各队实力差距相对不算太大，四支球队之间的缠斗将会非常精彩。
3: 体育方面，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你好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4: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7点，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对波兰队的比赛将会开打。那么这次南京站比赛呢，以年轻球员为主的中国女排开局不利，第一场比赛就0-3输给了捷克队，但是随后呢，球队坚持贯彻战术思路，后面两场是越打越好，先是3-2战胜了泰国队，昨晚呢又是干净利落的3-0拿下了欧洲强队塞尔维亚队。王皓谦、李晨轩、庄玉珊等这些球员呢都是有出色的表现，而龚翔宇这样的老将也是发挥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场比赛最后呢，王皓谦、庄玉珊和唐鑫各自拿

0: 选手打到了最后阶段，反而最被看好的大种子们是纷纷提前出局。男单这边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有参赛，头号种子辛纳第二轮就遭到出局，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也只坚持到了第三轮，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是止步八强，只有二号种子兹维列夫可以说表现正常进入了决赛。而这个男单四强里的其他三位球员大家可能听起来都比较陌生，是科波利，还有26号种子门西克，以及从资格赛一路晋级的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那么现在男单决赛呢，历经三度折戟大满贯决赛的遗憾之后，29岁的兹维列夫又一次站上了冲击个人首座大满贯冠军的舞台，又一次迎来了圆梦的可以说是最佳的机会。而24岁的科波利这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但是经历了本届法网的一连串胜利之后，他的自信和竞技状态都是已经处于巅峰了，两人这场决赛的较量肯定将会非常的精彩。另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很快就要开赛了，现在呢参赛的各支球队很多都已经抵达了自己的大本营啊，而且互相之间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最后的热身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有很多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比方说葡萄牙2-1战胜了智利，美国队1-2输给了德国队，澳大利亚1-1战平了瑞士，英格兰队呢是1-0击败了新西兰队，巴西队2-1赢下了埃及队，阿根廷队呢是2-0战胜了洪都拉斯队。而从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开始，还会有许多强队陆续进行最后的热身啊，比较精彩的比赛包括克罗地亚队对斯洛文尼亚队，摩洛哥队对挪威队，还有哥伦比亚队对约旦队等等。而另外呢，没有能够打进世界杯的意大利队，现在他们已经组织了以年轻球员为主体的新一届国家队，之前前两天已经赢下了这届国家队的首次亮相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这支意大利队将会继续登场对阵希腊队。主持人。
1: 嗯，好的。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

原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安全提示，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俄罗斯文化部长刘比莫娃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计划扩大与中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规模。中国电影行业和电影经济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电影人不仅看重影片的经济效果，而且注重剧本所能体现的价值、道德和传统。他说，现阶段俄罗斯电影人正致力于开发中国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票房并非主要考量因素，俄罗斯电影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即意味着成功。此刻提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日前已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运营新阶段。2号客运大楼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处式托运，整个过程可在40秒内完成，还配备了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液体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在旅客中转方面，2号客运大楼与1号客运大楼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红，实用好物如何走向国际市场。
1: 中老铁路开通近五年，云南摩憨这座边陲小镇焕发怎样的新活力。
0: 三北攻坚进行时，今年关注守好草原底色，绘就草原新图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其背后三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
5: 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凭借实用与巧思频频在海外走红，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些带有科技感和温度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6: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7: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两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6: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8: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

0: 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肯定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那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2: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云南磨憨这座中老边境的小镇，是不少老挝学子踏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无数跨国旅客跨境货物进入云南的第一道关口。近年来，中老铁路穿梭往来，让这座边陲小镇充满了独特的跨界烟火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张如瑶、郭思琪的报道。
4: 磨憨与老挝磨丁经济特区山水相连，地缘相接，人文相通。中老铁路通车后，这里跨境人员流动、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数据显示，自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3000多列，已有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旅客经磨憨口岸出入境。这里常年可见各国游客，边境小镇的开放气息愈发浓厚。经磨憨口岸入境的新加坡游客赖汉元表示。
5: 原来这里有一个铁路这么方便，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辽国，然后再过来这里挺方便呢。
4: 依托铁路路网优势，中老双边贸易也步入快车道。眼下正是榴莲等热带水果上市季，磨憨口岸货场迎来进口高峰。老挝的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四级主办刘琦介绍，
5: 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只需26个小时便能直达昆明，再通过空铁联运，40小时内呢就能运往上海、杭州等城市。新能源汽车、高原特色农产品搭乘中老铁路一路南下，温去热回的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
4: 口岸流量持续增长，带动磨憨本地业态不断升级。近年来，大量从事跨境仓储、分拣、物流、贸易的从业人员聚集磨憨，配套产业逐步完善，传统人工分拣模式也逐渐被智能化设备替代。昆明磨憨全国榴莲集散中心总经理黄培元介绍，
5: 这台机器呢是目前国内非常先进的一台榴莲的自动检测分析仪，它可以清晰的就检测出榴莲的防树含肉率以及它的成熟度能够达到多少，大大的提升我们对榴莲的分拣的和分级的效率。
4: 从承载老挝学子跨境求学的入境首站，到各国游客跨境漫游的边境驿站，再到双向货流互通的冷链商贸枢纽，磨憨这座边陲小镇见证着中老两国之间互联互通与深度交融。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10: 也会把树梢

0: 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1至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去年国务院印发修编后的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指出，加强草原保护和退化草原修复是三北工程北部风沙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2: 眼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一场生态迁徙正在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松木进行。70多户牧民驱赶着2万多头牛羊马等牲畜，从冬季牧场向水草丰美的古日班塞罕下营地进发，延续传统集体游牧的模式，对平衡草原承载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硕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3: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位于这次夏季转场的目的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地迎来了许多的牧民还有家畜。在我身后的山坡，零零散散的有很多的牛羊，他们将在这里生活三个月，到了秋天的开始再继续回到冬季的营地。那么为了本次轮牧的报道，其实前几天呢，我们是去到了70多公里以外的起点处去拍摄记录牧民出发。他们会有几万头的家畜，要经历整整三天的路程，而且我们观察到很多牧民呢依旧延续着很传统的出行方式，也就是骑马。所以大家能够想象，这中间人吃马喂绝对不是一次很简单轻松的旅程，然而却成为了当地牧民和草原延续千年从未间断的一次生态契约。这不禁让我们发问，为什么？第一个给出的回答我想就是保护。保护最直接的就是对于当地的大草原，牧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长时间的集中的放牧，为的就是给当地的生态呢几个月的一个休养的时间。这看似简单朴素的环保理念背后，其实也有不少科学的细节。那么进入到六月之后呢，整片草原也是进入到了水草最为丰沛的开始，所有的家畜来到夏季牧场就能吃到最有营养的草。现在的草很鲜嫩，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完全的木质化，这个阶段呢它的粗蛋白质含量很高，再过一段时间进入到孕穗期，那它会生长出更为有营养的物质，这个时候牛羊吃进去的全是精华。那如果从畜牧的这个角度来说，在夏季牧场呢，牛羊可以在这里增肥增重，所以说对于当地的畜牧产业来说有一个稳定提升的效果，那进而提升的当然就是牧民们的收入。然后呢，时间进入到九月，牧民会带着所有的家畜继续回到冬营地，所以整个轮牧不仅是一个顺应时节周而复始的过程，而且对当地草原的这个植被覆盖率也有一个稳定的提升。那如果我们继续去追寻答案的话，我想给到的第二个回答就是敬畏。在这一场追逐着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旅程中，我们真的随处可见尽量人们再去避免过多进入自然的这种敬畏之心，比如刚刚提到的骑马出行就是其中之一。那包括我们在现场还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就在我们点位的旁边有一个这种大篷车，它是当地牧民生活居住的地方，那么外面采用的是光伏发电这样的清洁能源，里面还有天然气，这是他们的首选。和当地的牧民聊天啊，在整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之内，你们怎么去处理生活垃圾呢？牧民跟我说，他们所有的有机垃圾都是留在草原上自然的降解，那所有其他的垃圾会集中处理，带回到城镇上去统一的投放。追溯着这样的一段旅程，我们不仅看到了当地的牧民用轮牧的方式去防止过牧，用传统去保护草原，我们也感受到了依托三北工程，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一体化科学治理的理念去修复草原。就在我们所在地方的百公里之外是当地的甘珠尔沙地，尽管当地人还叫它沙地，其实经过了多年的治理，已经有21万亩的沙地得到了有效的防固，超过70%的这种草本植物和灌木也有效地锁定住了曾经的流沙。这锁定的不仅仅是水土，还有对于周边草原防止沙化的威胁。从延续了千年的环保理念到坚持了几代人的科学治理，在这一片壮美的草原上，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章。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草原保护修复，草原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全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4600万亩以上的速度加速缩减，全国草原生态状况实现了由21世纪初整体恶化到整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
2: 想让草原真正恢复，仅仅靠禁牧修复还不够，牧民家的牲畜越来越多，过牧问题不解决，草原还是会退化。一些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他们有了自己的解决思路。来听总台记者任秋雨在锡林郭勒的一线调研。
4: 阿木希勒2018年留学后回到家乡西乌中牧庆起，从父亲那儿接手了家庭牧场。最近他家的草场刚刚开启夏季放牧，
5: 一般是5月20号左右放，然后我是那个主动去延10天，就更好的为了返青，6月1号才放。
4: 敖木希勒这么做是因为他接手牧场后发现这片草原正在草距失衡。
5: 2019年开春的时候，就正好是4、5月份，就返青的那时候，整个我们家草原就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就我们家马群和羊没有吃的草，就然后我就马上不能让这个草原一直这样退化，你得保护好，你得必须关注这个草畜平衡这个点。
4: 以往牧民养殖的牲畜多以出栏快的羊为主，但羊群数量大，草原的负担也变大了。
5: 你不能一直追求这个就是牲畜的数量，而是你追求精。比如说我们当地是55亩一头牛，然后一头牛等于5只羊，这样一个平衡点。
4: 寻找草畜平衡点，当地牧民总结出了一套提腿理论。粗略算账，养5只羊的收入和一头牛差不多，可从草原负担来看，5只羊有20只蹄子，牛只有4只蹄子，羊群踩踏对草场损伤更大，而且牛卷舌只啃草尖，草根留存还能再生长，羊会啃食草根，久而久之草场容易被啃得退化沙化。想要收入不变又养好草场，就需要牧民们根据自家草场的情况去动态调整养殖结构，找到一个最优解。当年的敖木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卖掉家里的500多只羊，彻底改成养牛。
5: 我爸和我就奶奶就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装走了，我说装走了，然后就马上有眼泪了，就那个时刻我特别就是有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们养了一辈子，然后到我这辈子感觉我直接就卖掉处理了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嘛。那时候然后我就给他直接表态了，我会做得更好，然后我把这个草原保护得更好，但是这个收入也会不变，然后反而会提高。
4: 敖木卖羊后引进市场价值更高的西门塔尔牛，并且外出自学了养殖和繁育技术，不到2年他就实现了跟家人的承诺。
5: 以前是我说了500多只羊嘛，现在是完全靠就50头牛，完全收入可以比500多只羊更高的收入，但是草畜平衡也达到了，以前是超载嘛，现在是已经达到了。
4: 用更少草场创造更高产值，2021年敖木还成立了合作社，建立了过渡场，替牧民代养牛犊，再统一交售给育肥厂。
5: 不撒场的话，就还是只要是这些副产品，农作物副产品都可以代替这个它的那个粗饲料和精饲料这块。
4: 科学的规模化饲养不仅有效缓解草场过牧，而且小牛犊长得更快，牧民的收入也在增加。
5: 20天，
6: 你看长了4斤，
7: 长是
5: 对
7: 4斤，可以了，
5: 太可以了啊！
7: 比往年的长得
5: 148是你的吧？
4: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想把牛犊送到敖木希勒的过渡场，他也正准备接手嘎查里的1000头规模的过渡场。嘎查里还特意召开了集体会议讨论。近些年针对草场过牧难题，西乌旗出台多项补贴政策，引导牧民告别传统散养模式，鼓励大家少养、精养、圈养，建设养殖小区，散户可以送去托管坐等丰收，也可以加入合作社同养共富拿分红，收入稳定，草场也日渐好。

0: 了起来，大家对改变传统模式、寻找草去平衡这件事心里也更有底了。如今不少像奥姆希勒一样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无论大家选择哪种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与这片草原和谐共处。
1: 人和动物还有这个草原的这种关系，嗯，特别不一样，有微妙的，有一个它跟三个平衡点。嗯，
2: 您觉得找到这个点的话，草原
1: 会持续的发展会更好？嗯，我感觉是一个持续发展，你更好的找到那个点儿。但是每个那个平衡点，每个人这个每个家的户的那个平衡点不一样，你得自己去找那个平衡点。
2: 因地制宜。
1: 对，因地制宜。嗯。
0: 一边是赖以生存的牧业收入，一边是亟待修复的脆弱生态，禁牧修复与养殖发展的矛盾是草原治理的普遍性难题。依托三美工程建设，内蒙古各地牧区用生态补贴托底牧民生计，以分区禁牧休牧让草原休养生息，优化种养结构，在减畜护草的同时拓宽增收路径，寻找着一条生态向好、牧民增收的共赢之路。
3: 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最西端，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沙化土地的面积广阔，是河西走廊生态安全的关键防线，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核心战场。当地多措并举，给三大沙漠系上了绿色围脖。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巴丹吉林沙漠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80倍以上。高大流动沙丘每年以10到20米的速度移动，常规植树种草难以成活，大型机械也难以在沙脊间作业。面对恶劣条件，当地摒弃单一治理模式，打出机械加人工组合拳，推广草方格固沙、梭梭造林等，破解治沙难题。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林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林业工程师张友庸，
5: 目前通过扎草方格的治沙模式，配合生物防沙治沙等技术，着力提升区域植被覆盖率。
4: 2023年以来，当地将沙漠阻击战作为头号生态工程，把阻断巴丹吉林与腾格里沙漠汇合、遏制风沙外溢作为核心目标，集中力量攻克治沙难点、打通堵点，系统化推进固沙、植绿、护绿综合治理。2025年7月6号，全长1856公里的三大沙漠左边林草带贯通。阿拉善盟未来林草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部长常乐，
6: 经过长达近五个月的全力以赴和合力攻坚，我们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工程，实现了防沙阻沙带彻底闭合。
4: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千万亩梭梭林让黄沙变金沙，牧民吃上生态饭，治沙治富两不误。肉苁蓉、锁阳等沙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参与治沙，用双手守护家园绿色。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工程师海莲，
7: 持续巩固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建设，实施生物治沙、工程固沙、林草师保护修复，久久为功，巩固好绿进沙退的好局面。
8: 气象服务站
9: 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最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落区将呈现出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最广、强度最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不少地方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向东南方向收缩，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缩减到东南沿海一带。南方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尤其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预计今后三天，东北、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午后到夜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随时关注。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9: 嗯，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3: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包括打砸汽车、殴打巴勒斯坦人、纵火等，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就此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胡瓦拉地区以色列平民家畜疑似被盗的报告后，以军士兵和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将以方人员和家畜带走以防止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使用防暴手段驱散了人群。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据悉，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当地时间7号，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此刻提示：每年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3大高发慢性病。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专家表示，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脊柱侧弯，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可以放松脊柱周边的肌肉。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增强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维持脊柱平衡。但在运动过程中要注意姿势，避免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9: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
10: 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12: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13: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 0.01 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两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4: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 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15: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16: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年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0: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21: 真像哎，真好。
20: 您看您看，
22: 谢谢，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在
23: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0: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

0: 个八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0: 工具就两种，波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波棍它可能更多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波子。
1: 这是郎家子玉五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0: 那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那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0: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

0: 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1: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2: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2: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对，然后这个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2: 20%-30%吧。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0: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2: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4: 先把这个醒面洗完，
5: 必须要第一步得干。
6: 圆醒了。
2: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7: 对，
6: 指点指点。
7: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0: 幼年时

0: 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称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0: 北京面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何芳、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物产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地域为划分的食羊文化。像川渝地区，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美食以花椒为典型特色。然而，花椒其实不仅是调料，其本身还是草本原料。川渝气候湿热，日常食用花椒能够驱寒驱湿，平衡身体。美食配美酒，享受川渝麻辣口味之时，来一杯食羊两相宜的敬酒。以道地原料的滋养力量为食养加分。
14: 敬酒虽好，可不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将于6月10号在重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本届论坛嘉宾不仅涵盖国际组织、国际主流媒体机构负责人，还包括中外智库、外资与跨国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多领域代表。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当地时间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当地时间6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罗德里格斯指出，在美国持续的石油封锁与经济制裁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同时儿童癌症患者的预期生存率也不断下降。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停止制裁，让古巴儿童得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成长。此刻提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日前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过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坚持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美国被曝你不向德国售战斧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美国被曝你不向德国售战斧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跌去年内所有涨幅，国际金价为何持续走弱？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5: 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7: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

0: 路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一起来听。
2: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 37%， 不支持率高达 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 66% 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4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 40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

0: 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三月时的60%下降到了五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王银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 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3: 梅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根据总台记者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4: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3: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1991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 80%， 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战斧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1: 美国媒体此前就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和配套低风发射系统。那么美国为何取消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6: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 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

0: 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1: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2: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广泛，其中八号英国、挪威、瑞典、法国、德国北部、波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九号法国、德国等地的降水会有所增多，普遍有小到中雨，挪威南部、俄罗斯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葡萄牙、西班牙等地降水稀少，气温比较高，特别是葡萄牙南部、西班牙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马德里最高气温就会持续在35度。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有小幅的回升，不少地方的气温呢将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对于法国到中欧一带来说，未来随着弱降水的发展，气温则会先升后降，偏南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先上升到25度以上，再下降到20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范围也比较广泛，八号降水会从美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部，其中降水相对比较强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东部，很多地方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了九号降水的范围变化不大，主要仍然是美国东部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主要关注的是中部平原一带，在降水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部到中部很多地方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很多地方呢还在35度以上。那其中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40度以上，菲尼克斯的最高气温就会在43度左右。另外在五大湖西部一带气温也会持续升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升高到30度以上，芝加哥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而在美国东海岸沿岸会有所缓和，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
7: 好的李可亮。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到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7号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 47%， 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 38%。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近一周以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当地时间6号17:37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治疗。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的闷热感将有所缓解。此轮过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在北方，今后三天雨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冷涡叠加频繁降雨，东北体感持续偏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迎来新坐标，专访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
1: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跌去年内所有涨幅，国际金价为何持续走弱？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老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迎来新坐标。专访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刘乐、李静。
3: 中国和老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1961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今年6月5号，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输数据连创新高，服务网络已辐射到1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
4: 方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4: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访华刚刚结束，行程呢非常丰富。方大使，您认为此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
5: 这次国事访问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决定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这为双边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定位，那么也推动了中老传统友好在建交65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实现了新的跃升，这是此访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新定位呢，既是双方传统友谊和高度政治互信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两国的战略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说新时代体现的就是双方立足各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着眼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做出的一个战略擘画。那么全天候体现的就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化，双方都将坚定相互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站在一起，共同维护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共同维护发展利益。那么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就是中老友好牢不可破，全面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道也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关系将迎来新的更光辉的未来。
4: 在此次访问期间啊，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您如何评价这一机制的重要意义呢？
5: 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处在推进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双方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的加强战略安全合作，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更好的维护两国的安全，也为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呢，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的战略对话机制，推动建立中老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呢都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4: 嗯，
5: 我们双方将借此进一步密切在政治安全、社会治理、防务安全和执法安全等领域的协调配合，加速全球安全倡议见效落地，携手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更有力、更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
4: 近年来，中老铁路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呢稳步推进。那么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重要成果呢？
5: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快五年了，综合效应呢持续释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联通和经贸往来，也带动了沿线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今年呢，我们中老两国都启动了各自的新的五年规划。中方嘛，大家都知道是“十五五”规划，老方呢是“十五”规划。在这个背景下，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要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到提质升级、扩展功能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两国各自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
4: 嗯，
5: 在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围绕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共识。我们双方一致同意要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的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快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为走廊建设呢注入更多科技和创新的元素，培育更多的增长点，更有力地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振兴事业。
4: 嗯，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期间，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呢还到了浙江省。方大使，您全程陪同接待了访问，这次浙江之行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5: 浙江呢是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的首站，在杭州这样的一个活力之城哈，通轮总书记深度考察了中国最先进的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和跨境电商企业，还亲自操作了四足机器人，我相信大家在网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4: 嗯，
5: 在安吉呢，考察了现代产业和服务业如何带动乡村振兴。通过这次浙江之行呢，老方目睹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对八八战略、两山理念、千万工程等等印象十分深刻，也切实体会到一个地方想要发展，离不开富有远见的战略举措，也离不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不懈。
4: 嗯，
5: 浙江的成功经验将为老挝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和鼓舞。我们也期待未来浙江同老挝能开展更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出更多强大的力量。
1: 详细报道，请听今天下午4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迎来新坐标，专访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继续来听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4: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1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从年初逼近每盎司$5600的历史高位，到如今急转直下，彻底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
1: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周，金价遭遇黑色星期五，暴跌超过$100。同样，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受到影响，明显下调。不少人担心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该怎么买，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垮了黄金呢？未来金价是否还会继续跌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潘荣的报道。
5: 这个星期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煎熬的一周。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格单日暴

0: 跌超过147美元，收盘报4327.76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饰市场同样跌声一片，国内知名品牌金饰价格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了近400元，跌幅超过20%。从万众瞩目的避险资产到如今的大幅回调，黄金到底怎么了？首要因素就是远超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 17.2 万人。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直接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1: 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杨德龙分析指出，加息预期和美元走强成了压垮金价的两座大山，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攀升，导致大量资金从黄金市场抽离。此外，他也提到，前期金价涨幅过大，本身就蕴藏着回调的需求。
1: 因为国际金价在过去两年翻倍，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
0: 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也在影响金价。此前推动金价上涨的美伊战争等因素，随着局势可能出现缓和，其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全球央行的动作也出现了分化。虽然部分央行如波兰、中国和捷克仍在继续增持黄金，成为市场中的多方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俄罗斯等央行出现了抛售行为，这种分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不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虽然金价短期承压，但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几个核心逻辑并未动摇。
2: 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四大逻辑，全球债务风险去美元化、央行购金以及呢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金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
0: 董希淼表示，央行购金能够为金价在4300美元附近提供较强的底部支撑，但要想推动金价重返5500美元上方，还需要更多投资需求的配合。
2: 需要正视的是，央行购金增速已经显著放缓，2026年一季度净购金同比仅增长 3%， 真正驱动金价爆发式上涨的力量来自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但是呢，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 73%。
0: 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目前各家机构分歧明显，摩根大通相对乐观，预测金价年底有望冲击600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下调了金价预期，认为短期仍有压力。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饰或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两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对理性和务实的建议。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1: 过去两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在过去两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0: 而董希淼的建议则更为谨慎，他提醒投资者，金价短期可能还未见底，需要密切关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同时，黄金更适合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2: 历史经验也在警示，自2022年低点以来，金价累计上涨约 245%， 本轮回调幅度可能会超过 20%。 后续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中东停火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0: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

0: 最新疫情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增至471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2: 安德烈娃获得2026法网女单冠军，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安德烈娃直落两盘，以6-3、6-2的比分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赫瓦林斯卡，夺得本届法网女单冠军。19岁的安德烈娃成为首位在2005年之后出生的大满贯单打冠军球员。本届法网8号种子安德烈娃来自俄罗斯，2024年的法网安德烈娃成功闯入四强。今年的法网决赛是安德烈娃的首个大满贯单打决赛，同样闯入决赛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也在本届法网取得亮眼成绩。法网开赛前，赫瓦林斯卡的职业生涯最高排名仅为第113位。从资格赛首轮到决赛，赫瓦林斯卡一路连胜，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也成为法网历史上首位闯进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4: 正午60分。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浩，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一旦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机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总台记者获悉，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6号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此刻提示，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日前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据悉，自本月起，陕晋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正式实施门票互通政策，并联合推出秦晋之好助力中高考活动。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可于6月9号到8月31号期间享受免门票优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防晒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如何安全使用？
1: 鸡蛋进入五元一斤周期，淡季不淡，本轮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如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这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1: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地使用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3: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4: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3: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4: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3: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5: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3: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6: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 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3: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7: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中毒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3: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8: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那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里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是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是一路走高。进入五月以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明显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 26.1%， 同比涨幅突破 40%。 不少商户表示，现在鸡蛋是一天一个价。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0.56 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为什么鸡蛋会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后期价格走势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12: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13: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11: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14: 最近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的可多，就这一天一个价，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11: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5: 他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
11: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16: 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11: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7: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8: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
11: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十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9: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 3%。 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四月份、五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 5%。 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2: 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1: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在产鸡蛋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鸡蛋，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20: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
11: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9: 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五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
11: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9: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1: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9: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

0: 这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1: 业内人士提醒，对于养殖户而言，高利润阶段需理性补栏，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期蛋价大幅回落概率较低，刚需消费可逢高适量采购。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
4: 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的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6: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她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她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六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扣费提醒。
5: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7: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五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5: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两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五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8: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5: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 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9: 点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5: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10: 那站内性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性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5: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3: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出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11: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5: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1: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5: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2: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5: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称，美国谷歌公司正在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计划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释放多达3200万只不育蚊子，以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数量。此刻提示，近日封闭了近八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变化。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天8点到19点通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纳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到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纳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径段、G218 线河径段或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年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

0: 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粉笔几分钟画出骏马图，90后教师冯飞用绘画让课堂活起来。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5: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5: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5: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6: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5: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

0: 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3: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我也是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4: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3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 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5: 先把这个
6: 醒面
5: 洗完，你是要第一步给搞
7: 了，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7: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6: 对，
7: 指点指点。
6: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灵动手绘勾勒课文意境，创意画笔点亮语文课堂。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冯飞发挥自身美术专业特长，将手绘板书、动画情景、创意粉笔画巧妙地融入教学，打破传统文字课堂的枯燥局限，让枯燥的课文内容具象可感，趣味十足，打造出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特色语文课。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 思瑜的报道。
10: 近日，在沧州市举办的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上，运河区实验小学老师冯飞现场创作粉笔画。短短几分钟，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一匹姿态矫健、神采飞扬的骏马，引得现场阵阵赞叹。
11: 因为今年正好是马年，而且这个马的寓意特别好，送人一份马到成功的祝福吧。
10: 今年33岁的冯飞是运河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20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运河区教育系统，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从小热爱画画的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这些年始终未曾舍弃热爱的绘画特长，潜心探索美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之路，成为校园里最擅长绘画的语文老师。
11: 我很想上一种课，就是这个课吧，只有我能上。那么我就觉得，如果要是课上画一些个画的话，那孩子们可能就会对语文更感兴趣一点。
10: 最初，冯飞会在纸上画上与字词相符的画，用这种方式提高孩子们对汉字的辨识度，引起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11: 写在那个纸上，一个角上是字，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画上了一个图，比如说山，山旁边配上三座山，然后底下再写个词，然后就弄了很多很多那种大大的那种撕开画纸，然后就贴在教室里头，然后孩子们每天就对着那个形象记忆。一节开心的语文课就上下来了。
10: 随着教学经验不断积累，面对不同年级学生认知特点的变化，冯飞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元素全面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语文课堂以文字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让课堂氛围生动鲜活、妙趣横生。
11: 课前可以创设一个情境，让孩子们就是拉近这个距离，只看板书就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存在。讲大运河的，直接就是把咱们沧州那些个河道的弯儿，然后还有清风楼啊、铁狮子呀等等吧，画上之后，他首先就有一个代入感，就感觉孩子们在教室里距离这个大运河更近了。
10: 为激励孩子们不断进步，冯飞专门定制了暖心奖品——手绘学生肖像画。
11: 我就想送孩子独一无二的。后面我就想着，就是给一些个我这个学科吧表现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在班级活动里表现比较突出的孩子们，期末的一个特殊的奖品。
10: 为了画出符合学生气质的肖像，冯飞利用午休时间对照学生的照片细心的绘制，用心捕捉每个孩子的神态与模样。这份独一无二的奖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画作，都盼着能收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画像。学生吴晨俊：
12: 这是我们冯老师给我画的肖像画，我觉得这幅画非常像我，等我长大了以后再看，就觉得我就在小学的课堂里听着冯老师讲课。
10: 手绘板书、课堂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刻画的便是事物神韵。目前市面上没有配饰小学语文课堂的粉笔画教学素材，所有课堂手绘内容都需要冯飞结合课文知识点自主构思、原创设计。日常备课教学任务繁重，但他始终坚持挤出课余时间，对照教学内容反复打磨、反复练习，精进手绘技巧，优化课堂设计。
13: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孩子们喜欢的教育，用绘画的形式诠释课文内容，用精美的板书装点课堂，浸润童心。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收获知识，不断成长。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5: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的7点的时候，有这个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中国队对波兰队的比赛。那么这次南京站比赛呢，中国女排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开局呢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好，0-3输给了捷克队，但是随后呢球队坚持贯彻战术思路，后面的第二场、第三场可以说是越打越好，先是3-2战胜泰国队，然后昨晚呢又是干净利落的3-0拿下了欧洲强队塞尔维亚队。那么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呢，像王傲谦、庄宇珊、唐鑫啊，都是各自

0: 那双方呢是二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还有十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波蒂。这届法网呢是冷门不断，有很多的这个大种子都是纷纷提早出局。比方说像男单这边的阿尔卡拉斯本来就是因伤没有参赛，然后头号种子辛纳是第二轮出局，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呢只坚持到了第三轮，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是止步八强，只有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还算是表现正常进入了决赛。而四强里的另外三位球员，可能大家平时对他们都不是那么的熟悉，除了科波利之外呢，还有26号种子门西克以及资格赛一路晋级的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那么今天晚上这场决赛呢，历经三度折戟大满贯决赛的遗憾之后，29岁的兹维列夫又一次站上了冲击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的舞台，可以说这次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对手的实力没有那么强。而24岁的科波利呢，这是第一次进入大满贯的决赛，在经历了本届法网的一连串的胜利之后，他的自信心和竞技状态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当然这场比赛呢也可能会非常的精彩。另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要开打了，现在呢这几天很多参赛的球队都已经到了自己在美加墨的各自的驻地，而且正在互相进行最后的热身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有很多比赛都已经进行和结束了。像葡萄牙队2-1战胜了智利队，美国队呢是1-2输给了德国队，澳大利亚队1-1打平了瑞士队，英格兰队1-0战胜新西兰队，巴西队2-1赢下了埃及队，阿根廷队呢是2-0击败了洪都拉斯队。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夜凌晨，还是会有很多强队会继续进行热身，像克罗地亚队对斯洛文尼亚队，摩洛哥队对挪威队，还有哥伦比亚队对约旦队等等。另外呢，中国女足现在正在集训当中，今天晚上呢也会和来访的俄罗斯队再进行两队之间的第二场的热身赛，还有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法国进行的土伦杯小组赛第四轮，中国 U29 的青年队将会对阵突尼斯的这个 U21 的队伍，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队在这次土伦杯小组赛当中的最后一场，也会决定最后球队的整体的成绩。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

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 2.1 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同时，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此外，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将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目前，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斯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美伊临时停火也已持续近两个月，但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远未真正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7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在线举行。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此刻提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进入六月，夏日已至，暑期不远，许多人呢已经开始规划即将到来的暑期旅行了。各地景区呢也纷纷推出夏日文旅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 今天我们就带您盘点这个夏天各地夏日文旅都有哪些新玩法，各大景区如何用新颖的业态激活旅游市场，让游客们告别千篇一律的观光打卡。
0: 最近的南方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启了高温模式，而地处祖国北疆的黑龙江黑河却凭借着清凉气候和浓郁的中俄边境风情，成为今年夏天不少游客心仪的目的地。房车自驾更成为当地夏季旅游的特色。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黑河台记者孟丽丽。你好孟丽丽，那先来介绍一下针对房车自驾游哈，今年黑河有哪些配套的服务呢？
2: 好的，主持人。依托中俄免签政策红利，舒适的避暑气候与完善的口岸配套，黑河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城市整体的旅游热度稳步走高。入夏后，黑河平均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相较于南方的高温酷暑，成为了天然的避暑目的地，南北游客陆续涌入。房车旅行预计在暑假期间正式迈入旺季。大黑河岛房车露营地配备192个标准化车位，提供免费供水、公共卫浴、烧烤营地等配套。市区内沿江的黑龙江公园旁的营地、爱辉五 C 级国际汽车营地全面开放。沿 G331 边境自驾线路营地配套成熟，来自江浙、华南等地自驾房车源源不断的停靠营地。白天沿江观赏界江风光，远眺对岸俄罗斯城市，房车旅居已经成为黑河夏季出游主流方式之一。各大房车点位日均停靠房车数十台，营地入住率持续攀升，房车旅游旺季态势已然成型。
0: 那除此之外，今年黑河夏季文旅还有哪些新亮点呢？
2: 今年夏天黑河旅游概括来说共有四大主线，也就是中俄跨境、康养休闲、特色民俗、清凉避暑。黑河统筹整合资源，推出多元化特色文旅产品，边境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房车自驾、跨境出游迎来旺季。黑河还立足一城两国区位与免签政策红利，跨境烟火市井体验成为了旅游的亮点名片。黑河国际早市、夜市烟火兴旺，中俄游客齐聚觅食采购，韭菜盒子、豆腐脑与俄式红肠列巴相映成趣，沿街商户普及双语经营，俄罗斯巧克力、椴树蜜等特色好物琳琅满目，游客搭乘界江客轮泛舟江上，近距离饱览两岸异国风光。便捷的跨境出行，沉浸式的解锁编程独有的异域市井氛围。与此同时呢，各类文体节庆也接续落地，以赛事节庆激活全域旅游。六月中俄跨境马拉松开跑，参赛者沿黑龙江大桥跨境奔跑，将收获异步跨两国的独特体验。东北超足球赛事落地期间推出重磅惠民政策，游客持赛事凭证可免费游览黑河25家 A 级景区、爱辉历史陈列馆、中俄民族风情园、俄伦春民俗景区、五大连池等优质景点悉数开放。七月中俄文化大集盛大启幕，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非遗市集品类丰富。而在六月，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鄂伦春族古伦木塔节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中俄狂舞大赛等特色活动将陆续登场，串起整季的文旅消费热潮。黑河还深挖生态资源，火山康养与森林避暑广受青睐。依托五大连池世界级冷矿泉禀赋，火山徒步、矿泉疗养、矿泉特色餐饮体验产品不断丰富。这个夏天来黑河一定有一款玩法适合你，主持人。
0: 好的，孟丽丽。
1: 感受了北国黑河的清凉，我们一路向南去福建平潭看看。平潭一直以美丽的海岛风情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这里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火热的闽超赛事，平潭创新融合体育、滨海、夜游三大元素， 让海岛夏日的出游氛围感直接拉满。这套全新的体育加多元融合模式，如何串起平潭夏日全域流量，激活海岛消费？现在我马上连线平潭台记者妍妍。你好，妍妍，先来介绍一下平潭今年在文旅方面推出哪些新活动、新体验呢？
2: 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说逐浪敏超乐购平潭跳跟经济促消费活动，这是今年是一大亮点。那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发布的通知，球迷朋友花9.9块购买门票，就能获得一个大礼包，里边呢包含了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的门票兑换券，以及台湾小镇零售优惠券、龙王头景区观光小火车体验券等等。那根据官方的发布，目前呢已经有47家商户参与了，涵盖餐饮、酒店、景区、房车、游艇等业态，真正实现一票在手，福利全都有。那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观赛加消费的组合拳反响热烈。5月30号闽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当晚，平潭呢在现场是同步打造了闽潮嘉年华主题文旅市集，汇聚了风味美食、文创潮玩、台湾优品和足球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和游客。平潭还在多处第二现场观赛点全程同步直播赛事，氛围感十足呀，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观赛跟文旅消费已经是形成了良好的联动效应。就从最直观的市场反响来说起啊，餐饮和民宿确实是非常的火爆。那根据平潭民宿协会和相关平台的反馈呢，随着蓝眼泪进入到4到8月的高发期，叠加闽超赛事带来的客流，平潭的海景民宿预订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周末基本是满房的，那部分热门房型甚至要提前半个月才能够订到。餐饮方面同样热闹，夜市海鲜大排档在比赛日的晚上客流爆满，像八珍炒糕、海蛎煎这些平潭特色的小吃呢，摊主经常是忙到深夜。
1: 那么平潭今年的夜游项目都有哪些新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海潭一号可以说是今年平潭夜游的重头戏，已经在5月30号正式开启2026年度的复航了。那这是一艘豪华双体旅游游船，集海上观光、休闲娱乐、特色美食、互动体验于一体。3层甲板的设计可以让游客全方位的欣赏海上的美景。它的航行时间呢，大约是1.5小时，途经平潭68海里景区、江山岛、台南湾、江进山等多个景点。下一步运营方还将会联动平潭的各大景区，推出套票加联票再加定制的组合产品，打造一站式的文旅服务。此外，海岛夜市还有沙滩演艺作为夜经济的补充也是同样的精彩，大大丰富游客们在夜间的出游选择。主持人。
1: 好的，妍妍。
0: 这个夏天，福建有闽超，在江苏呢，苏超赛事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那江苏文旅部门呢，就启动了跟着苏超游江苏周末互游活动，推动城市互动、周末互游，放大赛事加文旅效应。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去体验苏超引爆的文旅消费热。
3: 传出球，把球分到了左路。
4: 借力苏超比赛热度，最近江苏盐城、东台、西溪、天仙园景区人流量持续攀升。白天客队球迷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费畅游景区，夜晚景区内还组织第二现场观赛，全方位解锁球迷沉浸式夜生活。球迷们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还能品尝到烧烤、龙虾等特色美食。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主办方精心策划的抽奖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球迷在紧张观赛间隙收获了意外惊喜。球迷米先生
5: 在西溪这个露天的第二现场看球，氛围非常棒，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和大家一起呐喊，感觉自己也是球员的一部分。
4: 针对球迷赴客场观赛需求，扬州交通部门全面升级苏超直通车服务，根据赛事开球时间精准匹配发车班次，同时在城区、县区布设多处专属接送点位，全域覆盖球迷出行需求。此外，创新推出景区游玩加球赛接送一站式特色服务，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体验当地文旅资源，实现文旅观赛一站式融合体验。直通车服务供应商胡磊：
6: 直通车的话，我这边是 次安排了上午和下午两个班次，上午的话我们就是直通车加景区，下午的话我们就是直接是看球的直通车。我们直通车加就是球迷的车子的话，我们正常客场的话都是20辆左右。
4: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沉浸式深度旅游。法国游客阿曼拉就和朋友一起来到淮安旅游，体验中国文化，沉浸式感受苏超的独特魅力。
7: 足球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4: 淮安还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住宿餐饮、旅游年票等一系列专属文旅惠民政策，以赛事为纽带拉动文旅消费，深化文商旅体融合。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淮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以及苏超比赛的热烈氛围是吸引他们前来旅游的重要原因。
8: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1: 感受了火热的苏超，我们再去贵州毕节百里杜鹃景区体验一把清凉。虽然百里杜鹃的赏花季已经结束了，但是来这里避暑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现在马上为你连线正在景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裴景琦。景琦你好，眼下花季已经结束了，但是听说景区依旧很热闹，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百里杜鹃之所以能在夏日清凉出现啊，和它的海拔条件是密不可分的。百里杜鹃景区的平均海拔在1600米左右，方家坪一带更是超过了1800米。这样的海拔高度造就了年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周边低海拔的城市相比啊，这里天然凉快了好几度，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呢，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没有春日漫山花海的绚烂，但现在的百里杜鹃满目青山叠翠，凉风送爽，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70%，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加上米底和方家坪等优质的山水资源，本身就是一座康养氧吧。花谢了，避暑康养却刚好接棒，旅居经济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当地住宿的业态层次很丰富，有房地产企业打造的精品旅居社区，也有村民自家改造的特色民宿。常住的游客大多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最抢眼的是花海大道的花海云端露营基地了，目前拥有728个标准房车营位，几乎是天天满位的状态，已经形成了热闹的房车社区。在营位上，我们看到川渝、湖南、江浙两广的车牌尤其多，各地的车友把这里当成了夏日移动之家，营地配套也很完善，有充电桩、自来水、排污设施、公共淋浴和洗浴房、共享厨房、便利店等一应俱全，甚至啊还有移动的警务室，每天最低花费20块钱就能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不光能住啊，还能畅玩。从6月到9月，常态化的音乐会、篝火狂欢、村舞大赛等轮番登场。7月的下旬还有火把狂欢周、彝族民俗大集等精彩不断。避暑旅居啊，成了沉浸式的夏日生活。主持人，
1: 嗯，活动很丰富啊。那么当地文旅今年还有哪些新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百里杜鹃啊，可以说是贵州清凉旅居的一个生动切片了。贵州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把避暑康养旅居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大力培育春赏花、夏避暑、秋风情、冬康养的全季业态。从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发展民宿集群，到高标准规划房车营地网络，再到培育候鸟式的旅居市场，全省正在构建处处可游、时时可居的新格局。放眼全省，六盘水良都旅居带、安顺黄果树周边康养集群、黔东南民族村寨微度假目的地正在连点呈现。成渝贵高铁闭环、沪昆高铁等大动脉，让湘渝、江浙、粤港澳的游客可以便捷的快进慢游。仅今年夏天啊，外省长租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明显，许多老乡依靠自家的小院儿，一桌农家饭就吃上了稳稳的旅游饭。从百里杜鹃的营地灯火，到贵州全境的清风吹拂，粮资源真正变成了热经济，奏响了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交响曲。主持人，
1: 好的，裴景琦。
0: 刚刚呢，记者连线当中也提到，以康养旅居为突破口，贵州呢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发展民俗集群。那在甘肃天水呢，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最近也迎来了客流的小高潮。
1: 村庄里整村异地搬迁后留下的闲置老屋，如今啊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宝藏小院，打铁、做泥塑、品农家饭成了热门的体验项目。那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马上为您连线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先来介绍一下古陀民俗村。
9: 好的，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可以说是周边游客开启一场微度假的好去处。那古陀民俗村呢，地处当地北山生态景区内，距离县城呢只有

0: 2公里不到。那2009年该村的实施灾后重建项目后呢，村民呢就整体搬迁到了新村，整个自然村呢就空置下来了。如今呢，通过整村规划系统治理，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呢得到了全面的治理。那这座闲置的村庄呢，因为几乎完整的留存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错落原始风貌，那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呢，打造出了12个特色小院。小院啊，在充分保留乡土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时尚设计与功能设施，现在呢已经成为集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文化记忆于一体的农旅样本。这里呢已经成功创建为甘肃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那从我的亲身体验来讲啊，我觉得古托民俗村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设计，就是这里的小院呢，它并不是封闭的，而是设有一个开放动线，它可以让你在村庄里呢自由的去穿梭。有的小院呢主打的是茶艺休闲，有的小院呢主打的是亲子体验，那有的小院呢则让你感受非遗的魅力。这种共建共享的理念呢，让整个村庄融为一体。主持人，
1: 那么在古托民俗村，游客们还可以拥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0: 在古托民俗村呢，非遗体验活动是颇受青睐的。来到小院呢，你可以体验泥塑，可以做紫砂壶、皮影戏玩法、线香工艺、漆器作坊。那有针对大人的，也有针对孩子的。周末休闲的同时呢，还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特别是村子里呢，现在还保留着打铁技艺。过去呢，这个技艺呢是给村里打农具修家伙事儿的。那现在呢，它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体验课。曾经呢，真实的这些乡村生活场景，现在成了大家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沉浸式体验。那像这些大家亲手打出来的铁器呢，也成了为了乡愁的一种载体。数据显示呢，从4月以来，每到周末，古托民俗村的预订量是属于一个爆满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位难求。那从卖风景进阶到卖生活方式，田园火锅加亲子游乐、茶艺养生加自然疗愈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也助力村子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为了进一步增进游客的体验感，当地呢还推出了木人摔跤等本地民俗技艺动态展演。那玩累了，我们还可以就地享受一顿美食。来到这儿，你可以选择田园火锅、农家小炒，还可以打卡地方特色，比如说像洋槐花煎饼、核桃扁食等等。那坐在村子里的小院中，抬头就是青山，低头就是田园，吃的菜呢大多也都是周边乡亲自己种的。小院的经营者告诉我，这种归园田居的体验现在呢正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最后一站我们到河南。就在不久前呢，河南2026夏季文旅系列活动揭幕，活动以老家河南夏域中原为主题，整合河南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发布了一整套夏季文旅产品矩阵，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你好，冉小辉。那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推出的夏季文旅产品都有哪些呢？
0: 好的，今年河南的暑期文旅呢，我帮大家归纳了三条主线。第一条是文化体验线，只有河南洛邑古城、卧龙岗这些较为知名的文旅项目，集中发布了盛夏演出季活动，覆盖剧院、城市广场、特色街区、文化场馆、文旅景区等多元场景，融合乐队演出、戏剧展演、舞蹈盛宴等丰富形式，让游客在漫步间触摸历史脉络，读懂中原文明。说白了就是白天逛古迹，晚上看演出，一整天都不重样。那第二条呢是山水避暑线，依托太行雄奇、伏牛灵秀、大别清幽的自然禀赋，明州太行大峡谷、红旗渠、七公山、丹江大观院等景区推出了避暑度假、生态康养、红色研学、山地运动等多元产品，让河南夏日山水尽显魅力与活力，亲子家庭和康养群体都能找到对口的产品。第三条呢是体育赛事线，这条呢是最有新意。玉兰联赛呢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夏天呢，河南全省18个地市一共安排了190场赛事，基于文体旅融合呢，推出了玉兰票根游河南活动，就是拿着球赛门票去景区、商场，能免费、能打折，等于一张票串起了吃喝玩住，性价比直接拉满。主持人，
2: 那在面向游客的优惠和服务上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吗？
0: 好的，那我也了解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酒店康养板块旗下的河南省内多家酒店呢，就同步推出了惠民举措，特惠套餐、亲子福利、康养优惠集中上线，住得舒服，价格也实在。还有这个一机游河南智慧文旅平台启动了千万职工
3: 会游河南文旅。

0: 消费活动，整合了全省的文旅景区，打造了河南文旅一码通系列惠民产品，刷码就能享受折扣，不用到现场排队买票，再加上赛事票跟联动景区的免票，等于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兜底，三重优惠叠在一起，那这个暑假来河南钱包确实能轻松不少。主持人。
1: 嗯，好的，冉晓辉。从山海风光到古村民俗，从房车自驾到自然康养，一路走来，我们发现这个夏天的文旅关键词不是简单的去哪玩，而是怎么玩得更沉浸、更独特、更有温度。各地深耕特色资源，解锁新潮玩法，让清凉避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交织成了一场丰盛的夏日盛宴。
2: 是的，文旅融合正在从概念走向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张票根可以串起一座城，一场球赛可以点燃一片海，一处老屋可以唤醒一代人的乡愁。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在旅行中奔赴山野自然，感受文化魅力，收获难忘的欢乐记忆。
3: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降水。今后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落区会呈现出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最广，强度也最强，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不少地方呢还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会向东南方向收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缩减到东南沿海一带，逐渐的减弱消退。南方的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高度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特别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眼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在赶考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北方，我们预计今后三天，东北还有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可能性。午后到夜间的时段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博宇。
1: 好的，李可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

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今天水利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月6日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在美以伊战争100天之际，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一位伊朗母亲表示，她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比赛冠军并入选国家队，但却在米纳卜市小学遭空袭时遇难。以色列和美国让她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还有人表示，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迫使伊朗投降，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降。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7号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据悉，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 70%。 此刻提示，早上一睁眼，你是不是也有习惯拿起手机？专家提醒，晨起立即刷手机是对眼睛的暴力唤醒，弱光下手机蓝光与频闪会强烈刺激眼底，加剧眼干视疲劳，长期易损伤视力，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

0: 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2: 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一起来听。
4: 第一维度，民心。 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啊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南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 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2: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王银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

0: 大量传播滞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2: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根据总台记者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0: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2: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继续来听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0: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三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一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0: 继续关注新闻，来看其他方面。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近再添新的研究成果。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日前，该成果已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11: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指在距今 5.4 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时快速出现的现象。已知地球生命

0: 爆发唯一缺席的就是苔藓动物，因为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都出现了，但是苔藓虫大家都知道海洋里边有6000多个属种，化石没发现。这次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确出现在寒武大爆发时期。
1: 此次发现的苔藓动物化石保存了矿化骨骼与原位软组织，清晰呈现囊膜、环形肌肉纤维等软组织结构，以及虫室、隔板、柱突等典型矿化骨骼结构。研究团队通过技术手段确认化石代表直立双裂和席状薄板分布的两个苔藓动物群体。2021年，该研究团队曾在陕南镇巴及南澳大利亚发现原始蜂巢虫化石。而此次苔藓动物骨骼化石的发现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西北大学教授、早期生命研究团队课题负责人张志飞。
0: 上次这个发现的这个只发现了我说的像我们的蜜蜂一样找到了蜜蜂，但是没找到了蜂巢。这次的非常重要的找到了矿化骨骼，它的模块化的骨骼发现了，这就证明这个不仅仅有虫体证明它是苔藓虫，还发现它的骨骼表明它就是像我们苔藓虫造的骨骼一样。所以骨骼的发现再次证实这个门非常确切地出现在寒武纪。
1: 据了解，该成果的发现正是将巨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从奥陶纪前推至寒武纪早期，对于研究理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全貌及其瞬时性和突发性具有重要意义。
2: 海洋服务站，
3: 现在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热带低压向东远离，我国海况刚刚是稍有好转，但是南海和东海南部又有新的浪区生成了，那这股浪区它的影响范围相应的会比较大，在浙江南部、福建以及广东东部沿海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预计这次大浪过程将会持续到下周的中后期，我国海域整体才会恢复平静的海况。那也提醒在上述沿海沿岸的朋友，在活动时要注意海浪变化，保持安全。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3: 嗯，好的，范佳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尼梅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提到，我认为

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一艘乌克兰无人艇日前在罗马尼亚一港口发生爆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当地时间7号向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三个问题，包括罗方后续将对乌方采取何种措施。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罗方打算何时关闭乌克兰代表处或驱逐乌克兰外交官？罗方打算何时就没完没了的恐俄谎言向罗马尼亚公民道歉？罗方何时停止资助基辅政权？5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东部的康斯坦察港口附近发生海上无人艇爆炸事件。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达恩5号将爆炸归咎于俄方，并称另有三艘失控的乌方无人艇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爆炸，但不构成安全威胁。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当地时间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7小时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英国媒体援引这名官员的说法报道，一名随队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小时，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体育方面，昨天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二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此刻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影响区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山洪灾害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大幕。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今天上午语文考试已经结束，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数学考试。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考生稳住心绪，沉着落笔，一举夺魁。
0: 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全国各地多部门正联动发力，暖心护航，以细致周全的服务，严密扎实的保障，为万千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我们先来关注

0: 北京今天天气晴好，为广大考生复考营造了舒适宜人的天气条件。为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落实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早上7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今早不到7点，执勤民警就已经到岗，对考点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考点附近也有一辆出租车随时待命，附近的巡逻车也会在考试期间加强巡逻。
2: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1: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的情况，市公安局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此外，他们也会在此利用考生家长的等候时间，开展防范高考类诈骗的宣传。
3: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这个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这个广大考生和家长，然后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1: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为了方便考生家长停车，西城警方将各考点附近的分局办公机构和属地派出所的警用车位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考生家庭，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
1: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啊，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1: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他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对全市120个考点逐个制定了针对性的安保方案，还开通了爱心护考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处理，快速响应，以更好的保障考生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
5: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 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

0: 最后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 视线转向辽宁，在辽宁的各个高考考点外，涌动着家长们的期待与希望的目光，井然有序的保障服务，温情满满的陪伴守候，从容自信的追梦少年，构成了今夏最动人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你好杨雪，那今年辽宁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守护考生的圆梦之旅呢？
2: 好的，主持人，高考的第一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考点。现在这个时间呢，下午的考试科目是刚刚的开始。那么此时此刻呢，考场外的环境是非常的肃静的，家长和老师们呢，也是在考点外面耐心的等待着同学们。今年呢，辽宁全省一共是有2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全省14个城市一共是设置了94个考区，261个标准化考点。而且呢，是选聘监考及考试的工作人员大约有4万人。今年呢，辽宁全方位的打造这个数智招考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实现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用科技护航高考公平。那么在学校门口呢，我们也是注意到一个细节，今年呢，辽宁是全面推行这种2+1的安检模式，全覆盖无线信号屏蔽与考点周边的信号降场强管控，实现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作弊器材带不进、用不了也传不出。那么高考顺畅温馨的进行呢，即使是离不开各相关部门的协同努力的。招考部门呢，也是统筹协调，提前做好了考点的安保、交通管制、降噪、控噪、餐饮这样的食品安全、医疗、救护、驻点值守等保障工作，为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安全、暖心的这样一个考试环境。主持人，
1: 那高考首日哈，你在考点现场都了解到哪些暖心的细节吗？
2: 今天早上，其实我们6点多就来到了这个考点的大门前，大概7:50左右的时候呢，就陆续有考生进入考场了。那么作为浑南区的中心考点呢，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也为考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不少的暖心举措。因为这几天呢，沈阳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学校呢就提前在大门口的两侧一直到教学楼的前面都设置了帐篷，为考生们遮风挡雨。那么在学校的门口呢，像应急的文具还有常用的药品、雨伞等等这些物品也早早的就给大家准备好了。因为学校呢是位于这个商业街附近，所以呢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禁烟巡逻队，设置了暂时闭麦、禁烟等待这样的小标语，引导周边的商户和家长在等候的时候保持安静，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那么在学校的大门口啊，像公安、卫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专业的心理老师都一直守护着同学们。那么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治安大队的民警告诉我们，他们提前很多天就组织警力到各点位来进行实地的勘查，科学的规划出了考点门前的净空区、考生的等候区、家长等候区等等哈，并且还在每个考点外设置了公安的服务站，为考生提供像身份核验啊、考生户籍的认定啊、补办临时身份证明等等这种服务保障工作。那么今天早上大约8:29的时候，距离我们点位8公里之外的沈阳建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前的这个公安服务站，就接到了一名考生的求助，他因为看错地址走错了考场，警方呢就立即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冒着小雨用警车一路护送，仅用了10分钟就把考生送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的考点，也就是正确的这个考试的点位，让他顺利的进行了上午的考试。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呢，为了缓解高考期间考生复考的这个交通压力，那么方便考生家长安排好考生的生活，在高考期间的这两个工作日，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周一和周二，沈阳全市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向后顺延1小时。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万里风，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关爱之下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落笔生花，圆梦之下。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3: 在吉林长春，今年全市高考实际组考人数44,226人，全市共设12个考区、62个考点、1602个考场。目前呢，总台记者金佑珍就在长春希望高中的考点外，现在我们来连线他。佑珍你好，当年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来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今天呢也一直在长春市希望高中的考点外呢采访和观察。 今天长春一直在下雨啊，早上下的也比较大，气温降了不少。不过我们考点的现场呢，为考生考虑的非常周到，门口也是早早的搭好了雨棚，确保考生能够在不淋雨的情况下进入考场。那虽然下雨哈，但因为天气比较凉爽，这对于考生来说呢，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在考点外呢，也看见陪考的家长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警戒线外有序等候。特别令人有感触呢，是很多的家长都手里捧着一束向日葵，寓意着孩子能够一举夺魁。还有些家长啊，直接把向日葵粘在了车头上，一眼就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份祝福和心意。那再来说一说当地各处的一个保障措施哈，比如说这个南关区供电中心呢，它在五月底就已经完成了各项设备的状态检测。那六月三号之前呢，又进行了第二轮的线路巡查，重点排查了施工隐患等这些风险点。那目前呢，各考点的供电状况是一切正常的。交通方面呢，现场一大早就有很多的交警同志啊，在路口和考点外执勤。考点门口的路段呢，也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鸣笛，送考车辆也是急停急走。交警的冒雨疏导，现场的井然有序。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呢，也一直在考场外等候，随时准备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另外，每年送考的志愿者呢，也搭起了雨棚，准备了饮用水给等候的家长和出来的考生。那上午11:30，第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哈，雨停了，天空也放晴了，刚出场的这个考生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等候在外的家长们呢，也纷纷迎上去拥抱和递花。那么目前长春的一个天气状况呢，是又下起了雨的，不过相较于炎炎夏日哈，在体感上可能还是要更舒服一些。主持人，这就是我在长春考点外的观察与介绍。
3: 嗯，好的，金佑珍。
1: 那根据气象预报呢，高考期间黑龙江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高考首日天气是否影响了考生出行？马上来连线正在哈尔滨一处高考考点附近的总台记者王海桥。你好，王海桥，来介绍一下你所在考点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之前吧，这个考点所在的这个区域是下起了小雨。那其实从今天早上开始，整个哈尔滨市一直是阴雨不断。整个的这个气温呢也是比较低，体感上比较凉爽。那我们也看到，在考场外啊，目前仍有很多的家长在打着伞、冒着雨在考场外守候，而且他们都穿上了这个一件薄外套。那么，整个的这个体感还是偏凉的。考点门前呢秩序井然，而且还有交警正在疏导交通。那么在昨天中午12点左右呢，哈尔滨市的平房区、二城区以及大庆市的道源县、道州县呢，都出现了冰雹天气。不过呢，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那各地也是及时应对，没有对考场的布置和考生的备考造成实际的影响。那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呢，高考的三天呢，黑龙江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今天黑河南部、伊春南部、佳木斯西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地雨量可以达到冬雨。那8号和9号，全省仍然是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局地呢也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我所在的这个考点呢，今年还首次推出了两项新的举措来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第一项呢是人性化的便民服务，针对考生忘带身份证的突发情况呢，考点开启了先入场后核验的绿色通道，考生可以先进考场参加考试，后续再完成对身份信息的核对。那这样一来呢，即使忘带身份证也不会慌乱焦虑或者是错失考试的机会。那第二项呢就是监考工作的新规范，今年首次实行一名监考老师全程站立监考的模式，通过更严格更规范的这个监考方式呢，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为全考生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应试环境。那最后呢，还要给这个考生和家长三个出门的提醒。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提前出门，因为大部分地区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雨天容易堵车，所以呢建议要比平时提前半小时出发。另外呢，还要带好雨具和外套，包里放雨伞或者雨衣，最好再准备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来以防这个淋雨后呢着凉。最后呢，这个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多发于午后到傍晚。那么如果考场的路上呢遇到大风、冰雹或者雷暴，不要在大树或者广告牌下躲避，要尽快进入商场或者居民楼等坚固的建筑内。气象部门表示，未来三天将会滚动发布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请考生和家长密切的关注。那在这里呢，也最后祝所有的考生沉着应考，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王海桥。
1: 我们再来看河北，今年河北省有60多万名考生啊走进高考考场，迎来人生大考。此刻，河北台记者宋潇潇正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宋潇潇，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考点现在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高考呢，第二场数学已经是正式开考，但是呢，天公不作美，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呢，狂风大作，雷声滚滚，紧接着呢，就下起了大雨。考生们呢，有的穿着雨衣，有的打着雨伞冒雨排队进场，有的没有带雨具的考生呢，不论认识不认识的家长呢，都自发把雨伞紧着考生用，真的是非常暖心。那之前的交警也都在雨中坚守为考生护考。那虽然下着雨，但是家长们啊都没有离去，挤在树下或者是临时搭起的雨棚下避雨，等待孩子。但是呢，家长们和孩子们没有丝毫的沮丧，他们都说呢，不经意风雨怎么见彩虹。那果然呢，一会儿雨势就变小，在开考前呢，雨过天晴。那相比于下午的这种小插曲啊，上午在石家庄二中的考点呢，考生顺利入场散场，一切都非常顺利。主持人。
1: 嗯，高考期间，河北各地各部门还有哪些护考措施来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呢？
2: 嗯，为了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河北各级教育、公安、工信、卫健、电力、通信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呢，是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那公安部门呢，是安排了警力4000多人，强化治安巡逻与交通疏导。工信部门启用了220座固定监测站、45座移动监测站以及100余套的便携设备，防范无线电作弊。那卫健部门呢，安排了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电力部门呢，派遣了465辆供电车驻点值守，全程保电。通信管理部门呢，保障网络通畅，及时处置涉考非法网站和网上的有害信息。那市场监管部门呢，排查考点周边的食宿隐患，气象、应急等部门呢，在天气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此外呢，今年全省在各地的招生考试机构、中学和省内高校共设立了高考咨询服务站约1350个，安排专人接听来电来访。考试期间呢，各地也将为318名残疾考生提供合理的便利。那同时呢，通过官网、官微、主流媒体及时发布考试安排和天气提醒等信息，用心用情为考生服务。主持人。
1: 嗯，好的，宋潇潇。
0: 同样在河南郑州，当地呢也相应出台了多种服务高考的举措。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郑州市第九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小辉，来介绍一下目前考点现场的情况。
3: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考点呢是郑州市第九中学的一个考点。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附近在观察了。从上午开始呢，我所在的这个郑州市九中考点附近的这个高架桥的这个辅道就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从郑州交警方面了解到呢，高考期间呢，像这样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考点路段，全郑州市超过了50个。那么目前呢，考点周边呢依然有交警在值守。那么他们的工作呢，除了这个指挥交通以外，同时也要确保考生进出考场的一个安全。同时，我也中午呢，我也咨询了很多在周边等候的一些考生的家属啊，包括一些周边的酒店和餐饮，发现很多距离较远的考生都会选择中午在就近的酒店休息或者就餐，甚至有些考生呢是昨晚就已经由家人陪同入住在附近的酒店了。主持人。
0: 嗯，那郑州市为服务高考都出台了哪些暖心举措呢？
3: 好了，首先是接送考生的这个家长，他们并不需要为停车担心，因为郑州市已经规定，从今天早上9点一直到高考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7点，送考的车辆只需要凭借这个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复印件，就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免费停车。而免费停车的位的这个总数，我们估算了一下，全郑州市可以达到54万多个。同时呢，郑州交警也是明确，大家呢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领取一个专属的一个高考的车贴。那么这样的一些车辆呢，贴上这个车贴的车辆在高考期间是不受到限行约束的。那么对于一些没有及时领取到这种车贴的限行车辆，如果一旦被抓拍或者被处罚，可以随后进行一个申诉，提供高考的这个准考证或者和这个行驶证以后，交管部门在核实无误后将予以这个撤销处罚。 同时对这个

0: 重考的这个车辆在通行当中发生的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以批评教育为主。那么郑州交警在事发后，在警告记录后，会迅速的放行，确保考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来耽误考试。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进行，1290万考生为梦想奔赴考场。稍后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还将继续直击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与您共同见证赴考路上的坚定脚步与温暖守护。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15: 北京时间15: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6日表示，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仍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继续防御伊朗的侵略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号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雷排爆作业所致。据悉，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伊朗布什尔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将于6号在该省实施未爆弹排除和控制引爆行动，以处理近期袭击遗留下来的未爆炸药弹。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冲突至6月7日已持续100天，目前美伊和平谈判仍处于僵局，双方你来我往的袭击事件则让当前的停火局面更显脆弱。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打造自身的营

学术士。重创、摧毁、全面彻底的胜利等论调不绝于耳。但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文指出，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击垮伊朗，反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并帮助伊朗建立了新的战略优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5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作为一部根植潮汕人文土壤、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为底色的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便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方通报，当地时间6月6日下午，该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有12人中枪。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是有两名枪手在互相射击，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捕。案发时，当地正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这是该市历史街区举办的一场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表演、美食摊位、民居导览以及购物体验等。此刻提示，近日封闭了近八个月的国道217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1R 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变化，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各地高考第一线，看各部门如何以细致周全的服务，严密扎实的保障，为万千考生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天上午的考试平稳落幕，下午的考试呢正在有序进行。陕西省各考点迅速切换保障模式，聚焦考生午休休整、状态调整及下午考试保障重点。经过短暂休整，考生们的状态如何？考点周边的服务保障是否依然在线呢？马上连线正在西安高新二中考场的总台记者张恩宇。你好，张恩宇，那考场和考生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是在西安高新区第二高级中学考点的南门外，现在是下午3:35，数学考试已经是开始了35分钟。此刻呢，整个考点啊周边都是非常的安静，道路也都已经进行了封闭和警戒，考生们早已在2:30之前就完成了入场，现在已经在考场内进行第二场的数学考试。而在考场外呢，我们能看到很多送考的家长和老师们并没有散去，他们都3:32的在路边的树荫下或者是遮阳棚里啊在静默的等候。家长们说话的声音都是非常低声的。

0: 生怕去打扰到考生们的考试。不过呢，跟上午开考前的那种非常明显的紧张感相比啊，现在大家是多了一些沉着冷静。我在这里也了解到，在中午考生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考点也是为有需要的考生开放了静音休息室，有茶水、空调，还有可以躺着休息的椅子，以及一些急救药品等，是非常的贴心。而且我看到有两辆救护车也是在考点周边停放着，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啊，在考场外有交警和志愿者在巡逻和引导路人以及路边车辆的停放。此外呢，那考点执勤的民警刚刚告诉我，他们下午工作的重点是防暑降温和噪音的管控。我看到现场是有一些临时搭建起来的遮阳棚，而且呢，矿泉水、急救药箱啊，都是已经补充到位。公安交警和城管队员正对周边几百米的范围内的商铺和街道啊，在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没有高音喇叭、装修或者车辆鸣笛来干扰到考试的正常进行。另外呢，还有个细节啊，考生家长可以留意，就是在西安高考期间，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是非常的方便和暖心。那么这会儿啊，考生们还都在考场内奋笔疾书，而考场外家长、老师、公安、交警、志愿者等等啊，都在期待着考生们平安顺利凯旋而归。这场高考也见证着全社会的温暖和守护。好的，主持人，把时间交还给您。
1: 嗯，好的，恩宇。那根据安排呢，明天将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2: 请广大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1: 是的，那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务必要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最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大家能够一切顺利，金榜题名。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聚焦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
2: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呢，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的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4: 去网上买呗，
5: 网上买，
4: 有些
5: 网上搜不到啊，
4: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5: 微商，
4: 一般店只能找微商。
3: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6: 在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7: 哪儿买哪儿卖，
6: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7: 抖音淘宝上还有卖
6: 口腔喷雾器。
7: 你就说口腔喷雾器，
6: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3: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

0: 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十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1: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0: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了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3: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咽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啊，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啊。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4: 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继续来听报道。
5: 放大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5: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

0: 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1: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0: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1: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2: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3: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1: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0: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2: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3: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1: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他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0: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1: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4: 什么味道？
5: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4: 就各种水果味。
5: 对，
4: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5: 吸就头晕，然后就容易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以前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1: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2: 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张新鹏：
6: 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那个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1: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0: 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1: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2: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再次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即使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父母为子女开设专属账户，存孩子的压岁钱、奖学金、学费、餐费、保险费。存是父母帮孩子存进去的，但是取能随便取吗？五岁的小小父母离婚，他名下账户内近30万存款被妈妈事先取走，只剩40元。那么这些钱要不要返还呢？
2: 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存在孩子名下的钱，父母能随便花吗？人们有哪些认识误区？如何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主审法官进行了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王先生说，2020年儿子小小出生后，夫妻俩为孩子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卡主是小小。这张卡第一笔存款是父母代为收取的出生红包，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在接收银行卡时，王先生发现卡内原本的29万多元仅剩40多元。王先生认为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但李女士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未成年子女。银行卡中的钱到底归谁所有？监护人是否有权处置未成年人财产？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分析，
5: 父母共同决定为未成年人子女申办银行卡，除了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应当视为该未成年人子女所有的财产，这就有别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意味着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和随意处分的权利。如果说挪作他用，比如说偿还父母债务、家庭开销、出借他人等并非为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而处分的，那么就超越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4: 法院审理发现，小小名下的银行卡是他的父母共同决定为他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予的压岁钱红包，支出款项中部分用于孩子消费。但自2024年8月王先生和李女士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女士从这个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后，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给小小名下的账户。张丽说，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压岁钱的权属保管处置往往存在两个误区，容易引发家庭离婚财产纠纷。
5: 第一个误区呢，是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随意支配孩子的压岁钱。多数人认为父母管孩子天经地义，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根据法律规定，父母仅仅有代管权，并无随意处置的权利，超越未成年人利益的处分属于滥用监护权。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夫妻离婚可分割孩子名下的压岁钱存款。有夫妻离婚时会主张分割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财产，或者就像本案当中非直接抚养方擅自将孩子名下银行卡资金转走的情况，这些呢均不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离婚财产分割的标的应当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人的财产独立于夫妻财产，任何一方均没有权利主张分割占有。
4: 法官指出，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法官

0: 自财产权的行为，对此可以考虑在离婚的时候直接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非直接抚养方对孩子名下的存款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避免对方的擅自使用。可以考虑将财产直接固化，比如在孩子名下直接购买定期存单、国债等具有稳定收益的产品，这类产品在支取时有更严格的限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孩子的财产权。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这时段关注气温趋势。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长江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逐渐的缩小。今天白天，江南、华南大部、云南等地最高气温还普遍在30度以上。后天白天呢，就会总体缩减到海南以及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而且海南的高温天气也会基本消退。那另一方面，随着冷空气推进，后期高压脊逐渐的东移，影响中东部地区。后天开始，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从陕西关中到黄淮、江淮逐渐的发展增多。到11号白天，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有就是陕西到华北中南部，再一直到江南、华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的都会在30度以上。那河南、山东西部等地呢，还可能会有高温发展。根据目前的预报，12号到13号，高温的范围还会继续扩大到陕西、河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另外要关注的是，在新疆8号到11号呢，总体受到高压脊的影响，高温暑热将会持续的发展。预计10号到12号，天山南北的盆地地区呢，将普遍出现高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40度以上，需要保持关注，做好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3: 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同时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目前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

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六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美伊临时停火也已持续近两个月，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远未真正恢复平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六号晚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伊朗布什尔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将于六号在该省实施未爆弹排除和控制引爆行动，以处理近期袭击遗留下来的未爆炸弹药。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六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包括打砸汽车、殴打巴勒斯坦人、纵火等，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就此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胡瓦拉地区以色列平民家畜疑似被盗的报告后，以军士兵和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将以方人员和家畜带走以防止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使用防暴手段驱散了人群。此刻提示，昨天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次景观系陕西一侧坡面短时暴雨导致高寒沙来水汇入所致。据悉，自6月1日起，陕晋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正式实施门票互通政策，并联合推出秦晋之好助力中高考活动。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可于6月9日至8月31日期间享受免门票优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天上午进行的是语文科目考试，作文题目备受关注。那么今年高考作文题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哪些内容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3: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啊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啊，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啊，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

0: 的这个思考。
1: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2: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1: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1: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4: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6: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7: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6: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老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迎来新坐标。专访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刘乐、李静。
8: 中国和老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1961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今年6月5号，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输数据连创新高，服务网络已辐射到1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
9: 方大使您好，首先呢，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1: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0: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访华刚刚结束，行程呢非常丰富。方大使，您认为此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
1: 那次国事访问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决定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这为双边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定位，那么也推动了中老传统友好在建交65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实现了新的跃升，这是此访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新定位呢，既是双方传统友谊和高度政治互信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两国的战略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说新时代体现的就是双方立足各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着眼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做出的一个战略擘画。那么全天候体现的就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化，双方都将坚定相互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站在一起，共同维护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共同维护发展利益。那么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就是中老友好牢不可破，全面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道也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关系将迎来新的更光辉的未来。
0: 在此次访问期间啊，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您如何评价这一机制的重要意义呢？
1: 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处在推进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双方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的加强战略安全合作，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更好地维护两国的安全，也为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呢，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的战略对话机制，推动建立中老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呢，都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我们双方将借此进一步密切在政治安全、社会治理、防务安全和执法安全等领域的协调配合，加速全球安全倡议见效落地，携手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更有力、更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近年来，中老铁路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呢稳步推进。那么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重要成果呢？
1: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快5年了，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联通和经贸往来，也带动了沿线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今年呢，我们中老两国都启动了各自的新的5年规划。中方嘛，大家都知道是15-5规划，老方呢是15规划。在这个背景下，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要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到提质升级、扩展功能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两国各自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在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围绕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共识，黄金大通道的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厅黄金大通道的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 要加快推进中老派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为走廊建设呢注入更多科技和创新的元素，培育更多的增长点，更有力地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振兴事业。
0: 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期间，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呢还到了浙江省。方大使，您全程陪同接待了访问。这次浙江之行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1: 浙江呢是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的首站，在杭州这样的一个活力之城哈，通轮总书记深度考察了中国最先进的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和跨境电商企业。你还亲自操作了四足机器人，我相信大家在网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在安吉呢，考察了现代产业和服务业如何带动乡村振兴。通过这次浙江之行呢，老方目睹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对八八战略、两山理念、千万工程等等印象十分深刻，也切实体会到一个地方想要发展，离不开富有远见的战略举措，也离不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不懈。浙江的成功经验将为老挝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和鼓舞。我们也期待未来浙江同老挝能开展更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强大的力量。
0: 在这次访问前夕啊，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中国纪录片呢，在老挝启播。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地各界对此有怎样的评价呢？
1: 老挝各界对这次纪录片的展播反响非常的积极，特别是通轮总书记专门致贺信，高度评价纪录片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认为呢，对老挝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推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少老挝朋友也告诉我说，通过这个看了这三部纪录片呢，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文化自信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相信呢，中国人民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0: 好的，方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该成果于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邬永瑞介绍，
5: 虽然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4: 但是育种中缺乏优异的高蛋白基因，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邬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5: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高通量的蛋白分析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个累计啊，已经测定了4万多个样品。 而且我们整个平台的测序的这个流程也申请了这个专利。但我们

0: 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1: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到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 14% 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0: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1: 乌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继续来关注，今天经过8小时连续不间断稳步浇筑，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最后一孔移动模架现浇箱梁顺利浇筑完成，那这也彻底打通了后续架梁施工的关键通道，为合武高铁全线提速建设、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严家河特大桥是合武高铁重点桥梁工程之一，桥梁全长近1760米，共计布设8孔移动模架现浇减支梁。大桥依次跨越省级主干道、严家河河道，属于典型的跨路跨河高危施工段落。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说，
4: 桥梁箱梁采用单箱单式标准箱型结构，结构梳理复杂，成型精度要求高，单孔箱梁混凝土浇筑放量达636立方米，对混凝土配比、浇筑工艺、震导管控、成型养护均有着严苛的标准。施工全过程需兼顾结构安全性、线型平顺性与外观完整性。
3: 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一标二分部项目经理孟超告诉记者，移动模架现浇梁施工周期横跨了冬夏两季，这给本就高精度的拼装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为此，我们团队开展施工整体策划、专项方案研讨与工艺优化升级，组织行业专家、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施工方案评审论证，结合现场地形地貌、交通环境、水文地质实际，针对性细化移动模架进场拼装、分级预压等，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施工管控体系。
3: 为了实现移动模架施工全过程安全可控、精准可塑，团队搭建了智能化安全监控体系。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说，
4: 我们在移动模架主梁、吊杆、支点等关键施工部位布设应变传感器、无线侧斜仪、吊杆应力环等智能监测设备，配套安装风速风向检测仪、声光智能报警器、应急喊话系统等安防措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线化的实时监控网络，可24小时动态监测模架受力、变形、环境风速等核心数据，实现风险提前预警、隐患实时处置，为高空高危施工筑牢智能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移动模架固孔箱梁浇筑全过程安全稳定。
3: 新建河武高铁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当中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武汉到合肥的通勤时间将由目前的两小时缩短到一小时，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能力，对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助力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李浩，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这个今年国家新设的自贸试验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加快落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制度红利。1月至4月，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3.1%， 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不仅在外贸领域，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带动引资规模较快增长，推动我国资产业结构提质向新。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持续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见效。今年一至四月，北京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0.6%。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分别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汽车、医药、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均超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受强降雨影响，梅江水位持续上涨， 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秀山二站今天14点水位 341.75 米，超警戒水位 0.28 米。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此刻提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正式开赛，7月20日落幕。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约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至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呢是高考的首日，1290万名高考生的幸运值已经拉满，正在奔赴未来。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就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近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
1: 今年呢是张桂梅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经说呢，活着就要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就会陪到哪儿。
0: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竹间教室来查课，了解大家的考前状态。今天清晨，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的学子加油打气。
1: 随后呢，她坐上了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们踏上高考路。她坦言自己心中呢满是不舍。
0: 我们在这儿呢也向张桂梅致敬，同时呢也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的是2026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公布有哪些变化和亮点。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呢，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 是，
1: 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
2: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
2: 是，马上就来看一看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4: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3: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5: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3: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6: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4: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1: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 8.49 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 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户籍窗口搬到了考场门口，增设了数千个考生家庭停车位等等，多措并举，为了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早上七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8: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7: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9: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7: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8: 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万人次。
7: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因为就我女儿高考，孩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弟弟，然后姨、爸爸妈妈
11: 都穿着这个统一服装哈。
10: 是的，我们家孩子他姐姐定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7: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
12: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

0: 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5: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5: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下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5: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5: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5: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6: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

0: 天狼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 都要仔细描摹。

0: 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预报今天至明天此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影响区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山洪灾害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五月以来 DeepSeek 还有腾讯云等下调了算力服务价格，三大运营商推出磁源 Token 套餐，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正从稀缺产业资源加速向普惠型数字基础服务挺进。这场由技术创新驱动的算力普惠与服务模式创新浪潮正在重塑行业竞争格局，将给千行百业转

行升级和人们的数字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以色列中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当地时间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此刻提示：近日，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不少游客都计划自驾奔赴天山美景。对于大家较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问题，相关部门提示，普通家庭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7座以上车辆驶入，无论车辆是前驱、后驱还是四驱的车型，都不在通行范围内。费用方面，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他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

0: 保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1: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2: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3: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但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4: 这样，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5: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6: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7: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10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8: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 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8: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9: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9: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
6: 尤其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7: 嗯，
6: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7: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6: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0: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0: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0: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0: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14: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

0: 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1: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0: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2: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南方的强降雨呢也进入到近期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时段，而随着冷空气南下，今晚一直到大后天10号南方强降雨会持续的向东向南收缩。今晚到明天，大到暴雨主要会集中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浙江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明晚到后天，在江西东部、福建大部、广东的中东部、台湾大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后天晚上到大后天10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小，主要会出现在云南的西部还有台湾等地。那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需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尤其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特别提醒高考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的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东北三省、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地区还有山东北部等地，未来三天呢也仍然多降雨，以小雨为主。其中明天晚上到后天，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那在河北北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也祝各位考生高考顺利，马到成功。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4: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
10: 览。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0: 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说一说高考第一天各地多部门协同全链条保障护航考生的圆梦路。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说，以军和辛贝特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他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包括打砸汽车、殴打巴勒斯坦人、纵火等，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月6日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日前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据悉，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时间也可能发生变化，目前暂定于7号晚在英国举行。

行。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对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冲击。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明显增加。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七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经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此刻提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正式开赛，7月20日落幕。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至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半小时，我们来关注高考第一天，各地多部门协同全链条保障护航考生的圆梦路。
1: 我国实现了高蛋白玉米的自主育种，有望降低大豆进口依存度，怎样为粮食安全再添保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此时此刻呢，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4: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次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5: 考的都会，高考加油加油！
6: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姚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5: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6: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淮安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对接教育、考点等相关部门，加急为考生办理证件补办事宜。考生家长说，最终孩子得以顺利的参加高考。
7: 小孩进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准考证丢了，我们就很着急，然后联系了我们政府的12345，三分钟左右就给我们一个反馈，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办证件，全程跟踪我们。到了考试院这边，证件已经处理好了，就是核对一下孩子的信息，这样也就不耽误我们孩子考试。对12345我们表示真的很感谢。
6: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首位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八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

0: 往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淮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社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2: 嗯，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
3: 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4: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3: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4: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3: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天文领域，太阳的活动呢，以11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近几年我们正处于本轮太阳活动周的高峰期，处于活动高峰期的太阳呢，会频频打喷嚏，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6: 嗯，
2: 也就是最近呢发生日冕物质的抛射，这种抛射呢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一旦命中地球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地磁暴。
6: 本周呢，太阳活动区 AR44555 就接连上演了三场剧烈的爆发。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率先拉响了 G3 级别的强地磁暴预警。截至昨天呢，地磁指数 KP 处于中等至大地磁暴水平。那么强地磁暴来临呢，面对地球上的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不会威胁到正在空间站的航天员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的冲刺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8: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
7: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8: 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7: 这也解释了当年

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第四爆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第四爆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总台记者获悉，由于以色列社会对伊朗威胁的认知长期存在，因此开战初期民众支持率较高。但随着战事逐渐向长期化消耗战方向发展，民众支持的热度逐渐下降。根据一项最新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 60% 下降到5月时的 37%。 总体上看，在过去3个多月的冲突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展示，却没能得到想要的政治收益，战术上取得一定成果，战略上却依然悬而未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欧洲外交官员当地时间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时间8号将现场观看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男子职业篮球

联赛 NBA 总决赛第三场，届时场馆周边道路将封闭。美国特勤局呼吁球迷提前至少两小时到达场馆，现场人员将接受严格安全检查，禁止带包入场。此刻提示，消费者在清洗紫甘蓝、桑葚等蔬菜水果时会发现水有颜色。那么看到这种现象，有人会问，这些蔬菜水果是不是被人工染色了？这样的水果还能吃吗？专家表示，蔬菜水果中富含多种天然色素，不仅呈现出缤纷的色彩，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色素可以分为水溶性色素和脂溶性色素。大多数情况下，掉色是果蔬自身所含的天然色素溶出所致，属于正常现象，并不代表有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不必紧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首先呢，来说一说中国激光灭蚊器在海外爆单，国货小家电靠什么走红世界。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美以一战事100天，军事摩擦频繁，协议前景不明。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了夏意渐浓的六月，我们来关注一款圈粉全球的灭蚊神器。前不久呢，江苏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呢只设定了$20,000小目标的产品呢，最终筹款超过了$2,500,000，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参与了抢购。那么吸引海外消费者买单的是这款灭蚊器的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
3: 大家都说呢，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爆单，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因为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呢已经多次在海外走红了，新一代的中国制造智慧的智是靠怎样的本领来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4: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5: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了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5: 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物。

0: 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一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0: 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3: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以伊局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7号进入了第100天，虽然4月伊朗和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并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是第二轮谈判呢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了僵局。
6: 与此同时呢，里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也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 伊朗分析

0: 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 美国方面呢，随着战事陷入了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的进退两难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自美国的报道。
2: 100天前，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根据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 37%， 不支持率高达 59%。 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约 66% 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战事导致霍默兹海峡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呢，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 60% 下降到了5月时的 37%。 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锋观军情。
1: 俄罗斯自研的黎明低轨卫星星座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据俄方消息，它已于今年五月首次投入了俄方战场，这也标志着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2: 它是在今年五月呢首次投入了俄乌战场哈。那么黎明系统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什么异同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2025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宣布准备组建由百余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卫星群，用于控制无人机。根据俄方的计划，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原计划于20

0: 2025年12月启动，第一阶段计划发射350颗卫星，随后卫星数量将增至900颗。该系统未来将实现全球覆盖。然而实际情况是，首批16颗黎明系统卫星今年3月24号才发射。另据俄方消息，黎明系统今年5月已首次投入俄乌战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黎明低轨卫星系统悄然投入实战，是俄罗斯在高压下寻求突破的重要尝试，极大缓解了俄军依赖缴获星链终端或民用通信的窘境。
1: 黎明系统呢，简单的说，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微缩版的，只覆盖俄罗斯的低轨道卫星星座。俄罗斯过去啊，其实他在偷偷的使用星链，但是这个相当于是没有得到授权。后来呢，乌克兰和马斯克出手，就把星链给封掉了。封掉了之后，就给俄罗斯在前线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黎明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其实就是想用俄罗斯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前线对于接入互联网的需求。
0: 黎明系统被誉为俄罗斯版本的星链系统，二者的卫星都运行在距地面500至600公里的低轨道，并与用户终端、地面专用网关以及彼此之间进行数据交换。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邵永玲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与应用逻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1: 首先呢，他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有限的区域。第二，他们的传输啊，依靠的技术不一样。黎明系统它的卫星和地面控制中心网关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激光通信实现的，星链的星地传输呢主要是靠微波频段。再一个呢，俄罗斯的黎明系统它的设计呢更多的是考虑到军用，所以我们说它对成本就不那么敏感。而星链呢就是要面向民用嘛，低成本才是王道。设计的使用的场景上的差异带来了他们不同的技术路径。
0: 俄罗斯方面也表示，目前由于卫星数量较少，黎明系统承担的任务仍是测试性质的，若要实现常态化系统性运作，该卫星群至少应扩充至100颗。在邵永玲看来，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制造产能和发射频率的限制，俄罗斯短期内无法像星链那样对黎明系统实现大规模部署。未来能否最终形成稳定可靠的作战支援能力，取决于俄罗斯能否突破相关瓶颈，实现有效部署，并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经得起实战检验。

0: 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3: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期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落区会呈现出向东南方向收缩的趋势。今晚到明天，在重庆中部、贵州的中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暴雨，特别是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晚到后天，在江西东部、福建大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大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后天晚上到大后天，也就是10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小，主要会是出现在云南的西部和台湾等地。南方的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需警惕地质、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尤其是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眼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的路上务必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明晚到后天，在河北的东北部会有大到暴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带好雨具，并且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今后的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暑热缓和，多数地方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黄毅。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这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2: 明天是世界海洋日和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4: 体育方面，2026年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 U19 国家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七年重返土伦杯赛场。
2: 明天呢，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了第二天，高考第一天已经落幕了。晚高峰在这里呢，也与大家分享一份保持好状态的指南。
4: 这一天呢，无论大家是答题顺畅还是略有遗憾，所有已经交卷的科目呢，都已尘埃落定。一定要记住，高考是一场完整的持久战，不是单场的胜负局。第一天的状态、分数、对错都无法定义最终的结果。
2: 今晚到家呢，不妨抱着考完一科扔一科、专注当下、不复盘、不预知焦虑的心情，好好的放松，早早的休息。
4: 当然了，也别忘了哈，提前整理好明天考试的证件和文具，再确认一遍自己的出行路线还有时间，让自己安心踏实。
2: 还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还要提醒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考生，明天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门赶考要趁早，注意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
4: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为梦想而战的你呢，清空杂念，轻装上阵，以自信和从容迎接剩余的考试，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

0: 旺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7: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

0: 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9: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6: 好好好，谢谢。都是同学，咱们煮了羊肉汤。
1: 感谢感谢。
1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8: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0: 咱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19: 哦，有肉有菜。
2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1: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3: 陕西的。
22: 陕西的。
23: 西安。
2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3: 好。
22: 在相声中买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2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9: 咱是从哪来的呀？
2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9: 他们
23: 人民给我送饭，
19: 送
23: 到
19: 地
23: 头，
19: 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5: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4: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6: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7: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
27: 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0: 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搭建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3: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5: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7: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6: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7: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6: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

0: 建设师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学。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

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却是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 24.15 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4月初又下降了 14%。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

0: 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 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一二十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
0: 那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那我们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三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 186.8 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 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

0: 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打产的规模大了之后，供给多了之后，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

0: 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1: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1: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1: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1: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1: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0: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

0: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1: 对，是的，
0: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1: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一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0: 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

0: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1: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2: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 186.8 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诶，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2: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

0: 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
0: 是
1: 确
0: 的。
1: 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2: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2: 是的。
1: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2: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
2: 云
1: 这，
2: 南，
1: 是吧？
2: 对，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0: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是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0: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外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松苞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
0: 所以
1: 上市
0: 种，
1: 的就得是好果。
0: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着好果。品质略一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
0: 零
1: 价，
0: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于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总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 对吧、
1: 嗯、
2: 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是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三五年吧，五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0: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的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2: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 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2: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啊，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静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六月份来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都穿上了薄薄的衣服，我们还会吃西瓜、吹风扇避暑。哎，那小动物们没有风扇和空调，它们是怎么避暑的呢？
1: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连树叶都被晒得蔫蔫的，可小动物们却能舒舒服服过夏天。它们身上藏着好多神奇的避暑妙招，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秘。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会降温的小动物，不管夏天多热，它们都能凭借自己的小本领舒舒服服躲过酷热的夏天。这些本领都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啊。
1: 没错，小动物们的避暑妙招可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这里面藏着好多简单的小科学。小动物们会跟着自己的身体特点，用躲阴凉、换外套、靠身体散热这些方法避暑，既能降温又能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们的夏季生存小技巧，也是大自然帮他们练出来的生存本领。
0: 不同的小动物啊，避暑的妙招还不一样呢。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躲阴凉，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待在树荫下一样，小动物们也会找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比如小松鼠，夏天的时候它才不会在太阳底下乱跑呢，会躲在大树的树洞里乘凉。这里藏着个小科学，树洞能挡住火辣辣的太阳，不让热量跑进去，而且树洞通风特别好，温度比外面凉快多了，就像我们家里的空调房一样，既能避开烈日，又能舒舒服服休息，太聪明了。
0: 小松鼠好聪明啊。哎，还有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它们夏天呀会趴在阴凉的地板上，把肚子贴在凉凉的地上，这样就能快速的散热缓解炎热，有时候还会伸着舌头喘气，这也是它们的避暑方式呢。
1: 对了，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科学要告诉大家，小猫小狗没有我们人类这样的汗腺，没法靠出汗降温，所以它们就会伸着舌头大口喘气，把身体里的热气跟着呼吸排出来，就像我们吹风扇一样，能快速变凉快，是不是很特别呢？
0: 哇，原来小猫小狗伸舌头是在避暑呀。那还有没有其他更特别的避暑妙招呢？
1: 当然有了，有些小动物还会换外套避暑呢，比如小兔子。这里面也有小道理，夏天的时候小兔子身上的毛会变得薄薄的短短的，就像我们脱掉厚棉袄换上薄短袖一样，薄薄的毛发不会堆住热量，能让自己快快变凉快，这就是小兔子适应夏天的小本领。
0: 哎，芝麻哥哥，那有没有会玩水避暑的小动物呀？我夏天呀就特

0: 也喜欢玩水降温呢？
1: 当然有，小鸭子小天鹅就特别爱在水里游泳。这里的小科学很简单，水的温度比空气低，而且水能快速吸收它们身上的热气，既能降温又能玩，还能梳理羽毛，一举多得。还有大象，它会用长鼻子吸水喷在身上。这里的小科学就是蒸发散热，水珠变干的时候会把身上的热气带走，让身体凉凉的，就像我们夏天吹空调扇扇子一样舒服。
0: 大自然的小动物真是太会想办法了，它们的避暑妙招都是为了在炎热的夏天好好生存，不被晒坏，真是太厉害了。
1: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夏天天气热，我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不要故意追赶它们，也不要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如果看到流浪的小猫小狗，可以给它们准备一点清水，帮助它们顺利避暑。
0: 没错，我们要爱护小动物，就像爱护自己一样，让它们也能舒舒服服度过炎热的夏天。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名字叫小松鼠的避暑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松鼠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的吧。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把树叶晒得打了卷儿，小草也变得蔫蔫的，连空气都热乎乎的，吸一口都觉得烫嘴巴，让人喘不过气来。森林里的小松鼠乐乐正蹲在树枝上，圆溜溜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它的毛厚厚的裹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袄，热得它直冒汗，小爪子还不停地扇着风，嘴里小声念道：
2: 哎呀，好热好热好热呀，再这么热，哎呀，我就要变成烤松鼠了。
0: 乐乐躲在树枝上，使劲扇着大大的尾巴，尾巴像一把毛茸茸的小扇子，可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心里着急地想：
2: 太热了太热了，我该怎么避暑呢？哎，妈妈说过，我们松鼠有个神奇的避暑妙招，可我怎么想不起来呀？
0: 这时，松鼠妈妈提着一个装满松果的小篮子，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温柔地用爪子摸了摸乐乐的头。
2: 乐乐，别着急，妈妈来。我们松鼠有自己的避暑小妙招，跟妈妈来，保证让你变凉快。
0: 松鼠妈妈带着乐乐钻进了大树的树洞里，树洞里黑漆漆的，一点太阳都照不到，风一吹凉凉的，像吹了小风扇一样，比外面舒服多了。乐乐高兴地在树洞里打了个滚儿，叽叽喳喳地说：
2: 妈妈，这里太凉快了，就像我们的空调房，比树枝上舒服100倍。
0: 松鼠妈妈笑着点点头，把松果放在一边。
2: 对啊，夏天呀，我们就躲在树洞里避开烈日，等到傍晚凉快的时候再出去找甜甜的松果，这样就不会被晒坏了。
0: 乐乐在树洞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有点热，他又耷拉着小脑袋皱起了小眉头。
2: 妈妈，还是有一点点热，还有别的妙招吗？
0: 松鼠妈妈笑着说：
2: 当然有了，我们还有一个独家的小妙招哦。
0: 说着，他把大大的尾巴轻轻扇动起来，一阵凉风扑面而来，吹得乐乐的绒毛都飘了起来。乐乐顿时觉得凉快多了，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0: 妈妈，你的尾巴就是超级小扇子呀，太神奇了。乐乐兴奋地叫了起来，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用自己的小尾巴轻轻扇风，一边扇一边笑，开心极了。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天边染上了红红的晚霞，天气变得凉快起来。微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松鼠妈妈带着乐乐走出树洞，去森林里找甜甜的松果。乐乐一边蹦蹦跳跳地找松果，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1: 妈妈，我们的避暑妙招太厉害了，再也不怕炎热的夏天了。我要把这个妙招分享给森林里的小刺猬、小兔子，让他们也能舒舒服服地过夏天。
0: 从那以后，乐乐每天都跟着妈妈，白天躲在树洞里休息扇尾巴，傍晚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找松果玩游戏。他还把自己的避暑小妙招分享给了森林里的其他小伙伴，小刺猬、小兔子都学着乐乐的样子，躲在阴凉的地方避暑，大家一起舒舒服服地度过了炎热的夏天，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又快乐。哇，小乐乐的避暑妙招是不是特别的实用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避暑方式，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这个实验的名字呢，就叫模拟小动物避暑大挑战，让芝麻哥哥来教大家怎么做吧。
2: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散热降温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同学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小塑料盒、一块湿毛巾、一支温度计、一把小扇子就好了。
0: 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体验小动物避暑的快乐吧。
2: 第一步，我们先把温度计放在小塑料盒里，记录一下盒子里的温度，这就是夏天的温度。小朋友们要仔细看清楚温度计上的数字哦。
0: 小朋友们看温度计的时候要轻轻地拿，眼睛要和温度计的刻度对齐，才能读准温度，不要把温度计摔碎哦。
2: 第二步，我们把湿毛巾盖在塑料盒上，就像小动物躲在阴凉的地方一样，然后等待五分钟，再看看温度计上的温度是不是变低了。
0: 我们还可以用小扇子轻轻地扇塑料盒，就像小松鼠用尾巴扇风一样，再看看温度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变得更凉快啦。
2: 第三步，我们对比一下一开始的温度和后来的温度，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同学们快看，盖了湿毛巾的塑料盒温度计上的数字竟然嗖嗖往下掉了好几度，原本暖暖的盒子一下子变得冰冰凉凉。要是用小扇子轻轻吹一吹，数字还会继续往下滑，扇得越快温度降得越明显，就像给盒子吹了一阵冰冰凉凉的夏日清风。摸一摸盒子外壁都能感觉到清爽的凉意，这就是小动物避暑的小科学。湿毛巾盖着能挡住阳光，不让热量进来，而且毛巾上的水珠变干时还能带走热量。扇子扇风会让空气动起来，快速吹走塑料盒里的热气，这两种方法都能降温，和小动物的避暑妙招一模一样哦。
0: 没错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
2: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温度计要轻轻拿轻轻放，不要摔碎，也不要用温度计戳自己戳小伙伴，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湿毛巾不要拧太湿，避免水流到桌子上衣服上。实验结束后要把湿毛巾拧干晾好，做爱干净讲卫生的小朋友。
2: 第三个注意事项，用 小扇子扇风的时候要轻轻扇，不要对着小伙伴的眼睛扇，也不要打闹，做爱文明懂礼貌的小朋友。
3: 第四个注意事项，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仔细观察温度变化，认真记录，养成爱观察爱思考的好习惯。
2: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们有各种各样的避暑妙招，背后都藏着简单的小科学，它们都是为了在炎热的夏天好好生存，用蒸发散热、挡住热量这些方法降温，是不是既神奇又好懂啊？
3: 是的，夏天虽然热，但只要我们像小动物一样找对方法，就能舒舒服服度过，也能学会爱护身边的小
2: 动物。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3: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
2: 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3: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

0: 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白冰。我小时候和我的女儿小时候还有我的外孙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小喇叭里呀，藏着很多温暖的故事。今晚我和大家一起听小喇叭，希望你也能爱上小喇叭，爱上听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接着收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
13: 怪气的聚会，鸟儿们的羽毛都湿透了，动物们身上的绒。怪气的聚会，鸟儿们的羽毛都湿透了，动物们身上的绒毛也都贴在身上，大家一个个都湿哒哒的，身体上很难受，心里也难怪不舒服。不用说，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怎么把身上弄干。于是大家开始商议，没过几分钟，爱丽丝就自然地和他们谈起话来，就好像他们打小就是好伙伴似的。事实上，她和鹦鹉争论了半天，到后来甚至惹得那只鹦鹉不耐烦了。鹦鹉气呼呼地扭过头，嘴里嘟囔着，
14: 我年纪比你大，肯定比你知道的多。
13: 可是爱丽丝才不承认这一点呢，说除非知道鹦鹉是几岁。可是那鹦鹉一口拒绝，绝不肯告诉她自己的年龄，所以他们也没什么话好说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似乎非常有威信的老鼠高声说，
15: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很快就能把你们身上弄干。
13: 好吧，大家立刻坐下来围成一个大圈，把那老

0: 鼠围在了正中央。爱丽丝急迫地盯着老鼠，因为她知道要是不马上把身上弄干，她肯定会得重感冒的。那老鼠摆出了一副了不起的姿势，干咳一声，
1: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这是我知道的最干巴巴的故事了，请你们诸位仔细听，不许吵闹。
0: 说了好久好久，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
1: 亲爱的，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
1: 还和刚才一样湿，我一点儿也没有变干。
0: 这个时候，渡渡鸟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
2: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散会吧，立刻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想让我们变干，最好的办法是来一场热身赛跑。
0: 爱丽丝看见渡渡鸟停了半天，像是认为应该有人说话似的，而其他人像是都不打算开口，于是爱丽丝就主动说道，
1: 嘿，渡渡鸟先生，热身赛跑是什么呀？
0: 渡渡鸟说，
2: 想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试验一回。
0: 首先应该画出一道赛道，像个圆圈似的，具体什么形状也不重要，然后把大家安排在跑道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随便站着，没有一二三跑这样的指令，随便谁想什么时候跑都可以，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所以也很难知道比赛什么时候结束。不过跑了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他们身上差不多都跑干了，渡渡鸟突然大喊一声，赛跑结束。大家都气喘吁吁地挤过来围着他问道，那么是谁赢了？这个问题渡渡鸟需要仔细思量半天才能回答，他在那里坐了半天，用一根手指抵在自己的额头上做思考的样子，其他人在旁边静静地等着。最后渡渡鸟说，
2: 我觉得大家都赢了，个个都有奖。
0: 可是谁来发奖呢？大家都问。渡渡鸟拿一根手指指着爱丽丝说，
2: 自然是他喽。
0: 大家立刻都围到爱丽丝身边，七嘴八舌地嚷嚷道，发奖发奖。可是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把手伸到了衣服兜里，居然摸出了一盒糖果来，幸好咸咸的眼泪水没有渗进去，于是他就把这盒糖果打开，挨个的分给这些小动物们当奖品，刚好一人一颗。
1: 可是他自己应该也有个奖品啊，
0: 老鼠说。那渡渡鸟严肃地回答，
2: 不错，你衣服兜里还有什么？
0: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
1: 唉，我真的就剩下一个胸针了，
0: 爱丽丝难过地说。
2: 那你把它给我吧。
0: 他们又一次聚集在爱丽丝周围，渡渡鸟庄重地把那个胸针献给爱丽丝，嘴里说道，
2: 尊敬的爱丽丝女士，我们请您笑纳这件雅致的胸针。
0: 他说完这句简短的发言后，大家齐声欢呼。爱丽丝觉得整件事情都非常荒唐，可他们看上去又是那么正经，所以她也不敢笑出声。她想不出说什么好，所以就简单地鞠一个躬，尽量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接受了胸针。接下来就是吃糖了，为了这件事也闹出了一个笑话，因为那些大鸟吃到嘴里没尝两下糖果就没有了，他们都嫌那糖果太小，而那 那些小鸟呢，需要别人在背上拍几下。不过最后总算是吃完了，大家又围成了一圈，央求老鼠再跟他们讲点什么。爱丽丝说，
1: 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历史吗？告诉我你为什么特别恨那些猫猫还有狗狗。
0: 他说最后两个词的时候是低声说的，他生怕又怎么得罪了老鼠。
1: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老鼠说完转向爱丽丝叹了一口气。爱丽丝追着他嚷嚷，
1: 求求你回来把故事讲完吧。
0: 但那只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摇头，走得更快了。
1: 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哎呀，要是蒂娜在这儿就好了。
0: 爱丽丝大声说，
2: 小姐，请恕我冒昧地问一句，蒂娜是谁？
0: 鹦鹉问。
1: 啊哈，蒂娜是我们家的猫，它逮起老鼠来本事可大了，你简直想也想不到的。还有，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它逮小鸟的本事啊，它一看见小鸟就会立刻地把它们吞到肚子里的。
0: 这番话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几只小鸟立刻就匆匆离开了。一只老喜鹊非常小心地裹紧自己的羽毛，另一只金丝雀用颤抖的声音招呼着它的孩子们，
3: 孩子们快走吧，现在你们都该睡到床上了。
0: 大家都因为各种理由离开了，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
1: 我不该提蒂娜的，
0: 爱丽丝发愁地说，
1: 这里好像没有人喜欢她，可我明明知道它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可爱的猫。哎，我亲爱的好蒂娜，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呀。
0: 说到这里，可怜的爱丽丝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她觉得既冷清又失落。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远处传来轻轻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他赶紧抬起头，隐约地盼望着是老鼠改了主意，回来接着把他的故事讲完。小朋友，爱丽丝究竟遇见谁了呢？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5: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6: 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

0: 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 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

0: 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4: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5: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7: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8: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7: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2: 好，感谢。
1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

0: 随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呀？
2: 陕西的。
1: 陕西的。
2: 西安。
1: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 好好好。
1: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3: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4: 送
2: 到
4: 地头，
2: 送到地头，
4: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7: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6: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8: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9: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5: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 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9: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6: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4: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6: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4: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9: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0: 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两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8:41，在千岛群岛北纬50.10度、东经157.35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记者从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获悉，今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昭平县、百色市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池市南丹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钦州市浦北县、玉林市浮棉区博白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负责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

0: 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的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如果我们给定义一下、
1: 哎、
0: 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1: 是这样啊，我们先正本清源。
0: 嗯，
1: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1: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
0: 嗯，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
0: 嗯，
1: 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一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1: 吧？
0: 对对，那肯定是。
1: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话故事了，这属于啊，
1: 神话故事了。是。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它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10乃至1%。
0: 嗯，
1: 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 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嘛，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1: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1: 没错。
0: 但是
1: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0: 对，
1: 这是真的。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1: 他
0: 说的效果呢，
1: 这样的呀，
0: 对，看
1: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他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
0: 是。
1: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眼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0: 对，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事 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1: 大家都在用了。
0: 对，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这些嫌疑犯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
0: 这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1: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为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 这个莫名绝地吧，叫属于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
0: 嗯。
1: 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
0: 嗯。
1: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个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0: 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哎，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哎，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1: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0: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1: 对，
0: 不相上下。
1: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 是吧。
0: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1: 是
0: 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使用光作为媒介，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 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

0: 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就是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包邮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1: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啊。
0: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啊，对吧。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0: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施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啊，这些行骗之人呢、或者团伙啊，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 FOMO， 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啊，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1: 对，
0: 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 专家、专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

0: 管不顾啊，很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卖课，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冒心理，恐惧措施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哈哈。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着大气，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99%啊骗子啊，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用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1: 就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吗？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0: 是万能的啊，也是万能的
1: AI 减肥啊，就是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它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0: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1: 是，
0: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 ，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不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1: 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啊，
1: 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合乎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

0: 要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 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
1: 是，
0: 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
0: 啊、
1: 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当然还是
0: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1: 对， 对， 对，
0: 你这事儿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吗？
1: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
0: 啊
1: ，AI 炒股软件来了
0: 啊，
1: 是就这个。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0: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在我们熟知的 DeepSeek。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啊，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儿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1: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

0: 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1: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4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S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
0: 对，
1: 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 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啊。 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0: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了中毒。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1: 好嘞，
0: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就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1: 是
0: 什么能量金字塔、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个词。
1: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维向低维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0: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1: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

0: 什么是信心？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
1: 嗯。
0: 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
1: 嗯。
0: 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取的名字啊。香农给了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才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力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就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
1: 嗯，
0: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的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就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已经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外力学说啊，这种外力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啊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0: 解释全在我是吧？这事儿说话
1: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就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几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1、2、3、4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
1: 嗯，
0: 实际上加密货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呢，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当然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0: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0: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他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 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1: 其实

0: 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3: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驰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4: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3: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4: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
3: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4: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3: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

0: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焙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退火玻璃加热到软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退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1: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0: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高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导致4人死亡。报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行动中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咱这都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

0: 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最后一场和波兰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在主攻线上呢，由李晨轩替下了董宇涵。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人我们的老将王梦洁他是这个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第一次出场，替下了倪非凡。其他的几个队员呢还是和昨天的首发是一样的，主攻庄宇珊，副攻线上呢是王傲谦和郭忠南，二传是张子萱，接应是唐鑫。那第一局比赛呢中国队一直落后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发接发没有解决好，我们的发球呢比较缺乏攻击性，比较菜导致对方的进攻呢是为所欲为。因为这个拉瓦里尼担任了这个波兰队的主教练以后呢，给波兰队带来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欧洲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打法呢变成了高快结合这也是波兰队在这几年呢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强队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一传这个不理想，只能靠边攻而强攻呢又是我们的吴梦洁受伤以后呢中国队目前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花，特别是在终极阶段呢利用11号李晨轩的跳发球连续得到了5分奠定了胜局。最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是25-18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一度是11-5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方反超到了19-21。在这个时候中国队依靠杨淑明的进攻还有唐鑫和郭忠南的拦网把比分逆转成了22-21。终极阶段呢是中国队由庄宇珊连扣带拦独得2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呢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到了局末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以23-20领先3分，但是此后呢我们的一攻出现了问题一直下不了球，波兰队把比分扳成了23-0。最终呢中国队是依靠我们的郭忠南的拦网以26-24赢下这一局，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波兰队。好的。
0: 那本站比赛呢中国队总共是3-1哈，练兵的效果怎样，对我哪些亮点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1: 中国队在南京站比赛刚才说了是3-1，这个我觉得在他们首战以0-3完败给捷克队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对手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却从0-3到3-2赢泰国，再到3-0和3-1击败了两支欧洲劲旅。关键呢我觉得是这个中国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不仅是后边三场赢了球，而且在这比赛当中一直秉承着锻炼队伍的宗旨。那首发一直都是由年轻小将来担当，在队伍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才会派老将上场。那现在看来呢中国队首战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赵勇指导也说没想到年轻队员到了正式比赛能会这么紧张。那反而是到了和这个塞尔维亚波兰这两支强队较量的时候呢姑娘们放下了包袱，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从这些年轻队员的总体的发挥来看呢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个可造之材的，各个位置上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王傲谦从替补打成了主力，而且他的快攻呢很有特点，因为他有这个将近2米的身高，所以呢击球点比较高，而且最后触球那一下呢还是这个有爆发力有力量。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身前是能够打这个近体快球和短平快，身后还能打背快，这就增加了对手防范的难度。那副攻线上的队中年龄最小的郭忠南也不错拦网和这个快攻都有一手。主攻线上呢原来是中国队目前最弱的环节但是一个是庄宇珊越打越好，像今天的比赛打的是特别的清楚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一个人得了20多分。另外呢11号李晨轩也有亮眼的表现，他的进攻呢变化比较多跳发球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另外他的地面防守也不错。 中国队之前呢，庄宇珊这个对角的主攻呢 ，A 方案应该是董宇涵啊，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由董宇涵来首发的。但是经过南京站的比赛呢，我觉得李晨轩打出来了，也算是中国队的一大发现吧。啊，我们有了我们的 B 方案。另外呢，二传的位置，原来张子萱的替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当我们两点换三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短板。那这次谢生玉他的表现让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比较的放心了。再有呢，就是主教练赵勇他的临场的调度做得不错，换人的时机啊，包括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打了一个双自由人的这种战术的运用啊，而且呢，这场比赛中国队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上场了，像今天后来派上场的这个金家宝还快攻得了一分。总体来说啊，我们还要看到中国队还是一支很稚嫩的球队，我们的一传不够稳定，我们的地面防守常常这个还出现撞车的现象，说明我们互相之间还缺乏默契，责任也不够明晰。另外呢，我们的比赛经验欠缺，这是我们的一大弱点。比如说我们在网口的争夺时候经常是吃亏的那一个。这更加说明我们应该在世界联赛当中锻炼队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年轻人呢，就是要靠这种比赛来丰富经验，增长阅历，走向成熟。好的。
0: 好的，梁老师。把目光转向女足，女足呢今天晚间再次和俄罗斯队进行一场友谊赛，最终呢还是0-1输给俄罗斯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千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哈，两场比赛，那第一场交手中国队输球，那这场又输啊，俄罗斯队的实力很强吗？
2: 其实不能说对手强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们没有打好，因为今天呢，今天的比赛呢是安排在塔图基地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那么相比于首场比赛呢，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啊调整了五个首发人选，门将肖梓潼、后卫叶童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女足在比赛中出场。那么在其他的位置上，包括前锋的金坤、中场的王彦文和李青铜啊，也都是在本场比赛中首发，这都是上轮的替补球员。那么其实看到这个阵型呢确实没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阵容呢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锋线的是乌日古木拉和金坤的这种快强组合。那么乌日古木拉呢，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金坤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想改变过去的这个双中锋啊双高中锋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种一强一快的这种模式呢来寻求进攻良机，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武汉呢是下雨，据我和前方沟通呢了解呢，当地的这个场地啊，它的湖基地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发挥。那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呢，两队踢得都非常焦灼，其实俄罗斯女足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法，但是呢他们恰恰在第72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的后卫安娜啊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头球。那么从这个进球的产生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在身体对抗和这种扛对手的这种怎么说呢高空球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存在一定的劣势的，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其实我们就暴露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问题，至少从第二场这两场比赛中我看还没有看出主教练米利西奇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呢，因为我们下一个任务主要是亚运会，亚运会呢当然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可能我们在面对这种高强度和高逼压对手的这个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但是从世界杯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啊要有攻克难关的这么具体的办法。
0: 这支俄罗斯女足的年龄好像偏高，然后我们这支队伍呢在进行一些新老交替，那米利西奇呢之前的执教啊在阶段性当中呢被大家所质疑，然后呢也是属于在战绩上给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啊这支队伍现在目前的组建过程？
2: 我觉得呢其实从米利西奇2024年呢接手中国女足以来呢，其实他一直啊倡导的是要加速球队的这个更新换代，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者说从大赛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其实中国女足的 更新。

0: 换代其实的效果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中国女足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杯呢取得前四，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像吴海燕、像张睿这些老将，包括唐佳丽啊这些老将啊，这些依托于他们一些经验啊来去支撑这支球队。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一期的国家女足征调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包括像后卫的于帆，还有没上场的于帆啊，包括之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叶童啊，还有这个肖子彤，这些球员其实都很年轻，但年轻球员他有冲击力，但是适不适合现代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国际女子足球的趋势啊，符不符合现在这种现代女足的发展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从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之间的差距来看，我觉得这个需要教练组去仔细的去辨析，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相对来低节奏低强度的国内联赛涌现出来球员就一定能够满足啊高频率高速率啊高强度的国际重大比赛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啊后起之秀还不是那么强劲实力，所以说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1: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米利西奇还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米利西奇，就战术打法呢还是不是很清晰，或者说球队呢也不太好执行。现在就这支队伍呢捏合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通过两场比赛，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新人让您眼前一亮，或者是通过这次集训球队有一些良性的变化啊？
0: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我通过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我没有看到。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我确实觉得整个球队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哎，就是意志品质这块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足现在这些球员呢，就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这种劲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起来，就是相互组合起来，他们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理想的合力。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个体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像张睿啊，像一些老将呢，这次包括张鑫这些老将的淡出，那么我感觉这支球队最大问题面临的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队魂的角色。我觉得就像当初中国男足一样，我们去争执退役之后，我们到底寻找谁啊，作为球队的核心，包括郝俊敏，包括黄博文啊，离开梯队之后，那么女足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中场承上启下的这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王霜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支球队的比较宝贵的啊财富啊，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核心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女足需要去寻求啊，寻找合适的这种啊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就是我们说在郑智淡出国家队之后，后期还有郝俊敏，还有这个张稀哲，这样能够把球输送到前场的人，女足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中场的大核。就现在这个球队呢，整个打法就比较的凌乱啊。
0: 对。
1: 现在需要在中场找到一个能够衔接球的球员，哎，那个武汉队有个叫江冉鑫是吗？还是我这个名字我没记太清楚，就是还是江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踢得不错的。就是现在我们是否把最合适的运动员都选到了国家队，还是您觉得有一些遗珠在各俱乐部当中可以给些机会哈、啊，或者是再往下的梯队当中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U20。亚洲杯上非常出色的这个来自现在北京城建女足的门将刘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刘晨呢啊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集训，但是一直没给他机会。那么实际上呢，在上场比赛中呢，米利西奇选择了刘晨俱乐部的队友啊潘宏燕，但是大家看到了潘宏燕那次站位的不利，导致了那个我们第一个丢球，所以说这一轮换上了本赛季这个女超联赛发挥出色的上海队的门将肖子彤。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和选人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选择适宜的这个在适宜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打着一定的问号。

0: 其实，在亚洲杯期间，类似的这种疑问就有。有些球员他不是在一个适宜的位置上去打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足协在球队去年底0-8输给英格兰女足之后呢，迅速的在今年补充了王洪亮，相继补充了王洪亮、欧楚良啊，包括现在的马尔济教练。那么，之所以补充中方的力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教练的这种协作了，来弥补外教对于我们本土球员认知的不足，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对联赛的考察不多，比如米利西奇在这次重返女足主帅岗位之前，其实就看了1到2轮的比赛，我印象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在这个亚运会开幕之前，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去好好调配，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观察的这种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江晨景就是我在，
0: 江文杰，
1: 对，
0: 对。
1: 前年好像是武汉臭江大打亚，就是亚冠的时候，我看这队员当时很小，但这次他入选了，但是应该是2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首发和替补，应该不在大名单当中啊。就当时我觉得这个球员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中场这块确实能攻善守、能串联的球员太少了，这包括年轻一代当中，所以有些这样的球员苗子呢，我觉得应该去培养。
0: 就包括霍跃鑫啊，包括霍跃鑫
1: 对，
0: 这样的球员，其实
1: 可以
0: 我们都
1: 跨级培养嘛，对吧？
0: 对，对。
1: 因为你现在不给他们机会，以后这个面对比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特别的直接，就会放到你面前。你这一个队没有一个组织核心，就是会很大的问题啊。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目光转向法网，昨天的安德烈耶娃、小米拉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今天的男单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今儿好迪啊。
2: 哎，好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1: 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昨天是我们连线的时候，比赛还没结束，但基本这个态势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男单这方面我们先来说说，一会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女单。男单今天兹维列夫应该有点这个要效仿昨天这比赛的感觉了啊。这个科伯利感觉也不是很扛打。你先说这场比赛啊。
2: 科伯利嘛，咱们昨天其实也聊到过，就是他其实这个半决赛对阿纳尔迪对手退赛，这个感染病毒了，所以他其实从周三的8强赛开始到今天这个周日3天的时间是只有训练没有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参加决赛的手感、整个的这个状态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其实他今年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是23岁，比兹维列夫是小了6岁。第一次进大满贯的决赛，此前只赢过3个冠军，他没有太多的大赛的这种胜轮次的经验，而且整个打法方面，我觉得跟兹维列夫相比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的，他的反手是一大弱点。今天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破了科伯利3个发球局，基本上就是主攻他的反手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科伯利他的身高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有1.87米。兹维列夫将近2米，所以他在发球和接发这两个环节也是有比较吃力。今天我觉得他整个第一盘比赛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能够在底线跟兹维列夫去打一些相持，用了很多切削，包括突击，包括上网的战术，失误还是比较多。他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才总共只有5个制胜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整体比较紧张，而且3天只有训练没有高强度比赛有不小的关系的。对，
1: 就这个队员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觉得在崛起啊，他现在是10号种子，世界排名应该是14前15。虽然说知名度不高，但是呢打球的风格还是有些特点，应该是发球还不错哈。
2: 对，他是正手比较强势，今年其实他在慕尼黑站也是赢过兹维列夫，那场球当然跟大满贯不一样，是3盘2胜嘛，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保留体力的这种突击啊，正手的这种进攻，包括这个反手的这种分点。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到这种大满贯5盘3胜万众关注的比赛，确实经验不是很足。他其实这几年进步是挺大的，22年的时候刚进前200，23年就进前100了，24年进前50，去年他是进了前20，今年差不多能够进前15。他去年其实还是在意大利国家队啊，就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 因为去年辛纳是没有参赛，等于就是科波利加上他们其他的这个队员一块儿进行了这个戴维斯杯，其实也现在算是我觉得顶尖，不能算超一流吧，算是这种一流的选手了。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今年对于他来说上半区确实比较混乱啊，他也进这个大满贯这个决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就可能他自己也不是说准备特别好了、啊、跟兹维列夫相比经验方面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万众瞩目啊，自己也是相当于对手的退赛，失去了一场恶战之后进入了决赛。再来说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其实生活在几位大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啊，就是三大巨头皆在，之后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也冒出来，德约还不走，就现在整体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要被拖到没有可能获得大满贯了，但现在这次迎来了历史机遇啊。
2: 他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说他好像是这种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强的球星，对吧？因为他是95后嘛，你看95后包括蒂姆包括梅总都赢过了，他是曾经进过三次大满贯决赛，当年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美网决赛，他对蒂姆其实是两盘领先，而且是决胜盘5-3，就是发球胜赛局了，结果这个忽然崩盘被蒂姆给逆转。之后呢在这个法网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也是2-1领先被阿卡给逆转，后来又是打澳网决赛0-3输给辛纳，所以这三次的这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都是对他今天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怎么样打顺风局逆风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战术方面的思考和考量，所以他的准备肯定要比科波利要好很多的。那就是其实去年在温网他也是提前出局之后呢，是纳达尔给他主动打电话说让你过来这个马德里塔岛来我这边这个球星学院我们练一练，那纳达尔帮他找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弱点，就提到他这个正手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敢于出手，说你不能只靠防守反击想赢大满贯冠军，你还得成为一个更加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包括今年这个澳网半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他虽然输了，但是正手方面提升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这场球兹维列夫的制胜分我现在看已经超过了10个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把纳达的建议已经比较好的融合到了他这个大满贯决赛的这种备战和这个打法中，所以这场球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大的。
1: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可能在他少年时期早期树立的，按道理来说像他2米的身高身大力不亏、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打防守型，应该是主动进攻型对吧？
2: 是因为他你别看兹维列夫他近2米，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啊，他其实在大满贯比赛中打过很多的五盘大战，包括以前跟梅总跟这个阿卡跟这个蒂姆都打过，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体能比较出色，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底线不管是这个离底线这个近还是远都会有比较好的防守技能，另外就是他的反手是非常好，兹维列夫这么多年来有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男子网坛反手前3、前5的选手，就很多球他都可以用反手去打，就不用侧身用正手去强攻。这个吧，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防守虽然好，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大满贯，你生在这个三巨头时代，像您说，你现在又到这个阿卡辛纳时代，你如果没有进攻这一把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到大满贯的8强、4强决赛中，最终还是这个饮恨败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29岁了啊，你马上进30岁之后体能在下降，你的防守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可能以后到了30岁之后他在进攻方面的适应和改观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加的攻守兼备的球员，可能这个打法也会让他在以后的大赛中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荣誉这个非常多的选手啊，是赢过奥运会冠军的，他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还赢过2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就差一个大满贯了。所以今晚如果兹维列夫能够夺冠的话，我觉得他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该拿的冠军就差不多都拿到了。
1: 就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就兹维列夫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因为之前3次是失之交臂嘛，对吧？然后如果获得这个冠军，他会有一个职业生涯的小的一个重新的高峰，和辛纳和阿尔卡拉斯能够去比拼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
2: 我觉得比拼可能还得再把这个正手包括进攻实力再练一练，就今年在这个马德里他是 跟辛纳打决赛嘛，拿了亚军，所以他当时说了一个言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辛纳是一等，是第一档，他跟阿卡跟德约是排名并列的二档，

0: 大人是三党，但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大家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位置给抬高了，因为你肯定从荣誉方面你没法跟德约比，你从能力方面你跟邢台阿卡你就基本上没有赢过嘛，这么长时间，所以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不太的恰当。但我觉得今天如果能够在法网夺冠的话，他虽然只有一个大满贯，假使啊，就只有一个大满贯的话，但是这个心态啊会完全不一样，他就会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冠军心态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呢，他其实这个打法是比较适合红土的，他曾经也进过这个硬地的澳网和美网大满贯，可能通过这一个冠军之后呢，就打开了这个任督二脉，也有可能以后能不能跟邢台阿卡长期竞争，可能还是像我说的要看一看他这个攻防兼备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在进攻端更深层次的给体现出来。
1: 嗯，第一盘今天是6-1，那目前现在是第二盘双方3-3，这局呢是科波利是不是要破发的感觉，就像这比赛还不太好说了哈。
0: 嗯，对，因为第一盘的话就是科波利他比较紧张，他基本上用了一些自己不是非常擅长的打法，不愿意太多的跟兹列夫打这个
1: 底线球
0: 僵持。但其实现在呢，你看到了第二盘，他现在比分咬得挺紧啊，就我明显感觉这个紧张感呀，确实也会消除了很多，而且那个手感，咱们说的三天没有打正式比赛，但你打了第一盘之后，将近一小时也差不多回来了。今天兹列夫呢，他的优势虽然是经验，但是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就是自己这个心态，是吧？他今天我觉得是挺害怕打逆风球的。比如说你现在第一盘先赢，然后第二盘、第三盘被追成了1-2，他怎么再去追科波利？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这也是他需要这个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科布利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把这个球先把这个分还先咬住。你如果进入到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的话，那他的机会我觉得可能要比打前几盘要更大一些。嗯
1: 嗯，现在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态势还是在就是兹维列夫这一边，但是呢，比赛像您说的，一旦出现了天平的改变的话，有可能心态影响最大的是兹维列夫自己。就如果是丢一盘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心理挑战了哈。好，
0: 没错没错。
1: 感谢李宁，最后再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哈。这个赫瓦林斯卡其实在这个没有获得冠军最后一刻，我看很多这个摄像记者，包括这个媒体也写，就自己安静的在角落里收拾自己的行囊，然后离开，说这就不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吗？就可能你不会站到顶端，但是你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是恭喜这个小米拉安德烈娃啊获得了冠军。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女单的决赛吧。
0: 昨天这个女单决赛，赫瓦林斯卡确实太紧张了。她其实第一盘前6局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爆发，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比赛差不多打了半小时之后呢，我觉得她感觉这个心态啊就没有放松下来。她在第二盘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之间是连输了10局，就基本上打到第二盘的中段，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跟她的打法有一定的关系，她是那种月亮球。切削小球放板都用的选手，但是小米拉不怕这么多。小米拉他是一个防守起家的球员，而且体能也非常的好，而且小米拉有一个心理医生，就把他这场比赛你怎么打怎么预案，你这个 ABC 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昨天那比赛好像赫瓦林斯卡就像你打拳打到了棉花上一样没有用，所以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的办法，他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昨天我觉得他算是一场战术和技术方面的全面的这个失利。当然呢，他曾经也都没有进过任何这个巡回赛的决赛，第一场决赛就是大满贯，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职业排名已经到了21位，在法网前他是114，而且他在法网拿到了100多万这个欧元的奖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职业生涯总的奖金收入。所以虽然没有夺冠，但是我觉得大家，全世界球迷都记住这个名字赫瓦林斯卡，而且他这场球在波兰的转播的这个体育转播的史上是这个观众人数是第一的，比斯瓦泰克此前打法网决赛的观众都多，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赢家了。虽然没有赢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已经超越了自己。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宁。 再来关注一下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78圈，已经进行到68圈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车位发车的维斯塔潘是由于这个赛车的故障退赛，目前呢是排在最前的是梅奔车队的安东内利，排名第二的是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三呢是红牛车队的哈贾尔，是拉塞尔排在第四啊，加斯利排在第五，皮亚斯里排在第六，劳森排第七，林德贝尔贝兰德是排第八，阿尔本排第九，三四排第十。现在呢，就整体来看，退赛的车手当中，勒克莱尔是刚刚在六十多圈的时候退赛了，然后兰多诺里斯退赛啊，维斯塔潘退赛，这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现在呢是赛场内是红旗啊，整个的比赛呢现在在整个的维护场地啊，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有损失的车呢是挪开，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安东尼利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好，稍事休息，我们今天稍后回来共同继续来梳理啊世界杯的小组情况。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啊，这组呢有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以及佛得角啊。我们继续连线的嘉宾是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嗨，郝迪你好。
1: H 组当中呢，就出现了本年度应该是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啊。这支球队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领衔，但是这个看点就是皇马无人入选，哎，挺好，就相当于以前西班牙国家队总会有隐患的更衣室的问题呢，现在就好一点，因为没有皇马的人，巴萨这边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啊。先来跟我们说说西班牙队的情况啊。
5: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肯定是夺冠的大热门吧，因为欧洲杯的冠军。这次呢整个从名单的这个入选来看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还是挺有勇气和魄力啊。就像他发布会说的，就我不看球员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我只认为挑选我最合适的人。这有点像啊上一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那个恩里克当时是宁肯26人大名单凑不满，我也是宁缺毋滥，我也不会说招入一些大家觉得媒体呼声很高的球员。所以呢可能历任的这个西班牙教练也意识到了，要管理这支天才云集的球队呢，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纪律性。我觉得上一届欧洲杯拿冠军，其实大家都说了有亚马尔、有尼科这些天才球员啊，包括佩德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依托于球队的防守纪律，保持了控球的优势，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世界杯德拉夫恩特肯定更强化这一点。他招进的一些可能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包括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穆尼奥斯，你要知道这个队员他是来自于第17名的奥萨苏纳的这球员，你大家想想能从这么排名靠后的球队里面去挑选国脚，也没有选择皇马的球员，甚至这个欧冠的功臣球员卡瓦哈尔这样的都没有得到征召。所以我想呢，更多的就是德拉夫恩特先保证这支球队的一个更衣室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巴萨成为最大的赢家，那就还是表明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我这支球队还是以控球啊为主，更相信信赖巴萨的这些球员的战术体系。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有限的磨合时间情况下呢，我能保证球队整体战术的一个发挥的稳定性。这次从名单看，我觉得西班牙队你说两个边后卫，我觉得都是攻强于守。中后卫位置呢，你说拉波尔特，对，库巴西。拉波尔特其实这赛季在B8 伤病啊这些的出勤率也很低，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埃里克加西亚中卫，还有一个22岁的普维尔。那这个我觉得中卫组合说实在的和当年的拉莫斯、普约尔、皮克相比，我觉得是真的失色了不少。
1: 他有没有可能就用巴萨组合？
5: 有可能用，但是巴萨组合我觉得第一没有左脚出球中卫， 你说埃里克加西亚库巴西的这俩人都是右脚，然后拉伯尔特要的是他的左脚的出球能力，另外一个这俩个都矮，
1: 嗯，
5: 这你要遭遇高空轰炸的时候，
1: 对，
5: 毕竟你说拉伯尔特身高超过1.9米，普维尔也是
1: 略伦特，
5: 所以我个人觉得，嗯，所以我觉得防空肯定你也是有需要，你不能指着像梅里诺这样的高个回来去。

0: 参与防守。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位置我是有点担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边锋，你看现在亚马尔其实后半程的最后，巴萨的收官战这些都没打，积极致伤。尼科也是最后没打，这昔日两个最锋利的边路球员，这个现在的身体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攻防两端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性。
1: 嗯，整体来说呢，这个队伍当中巴萨球员多达七名，我刚数了一下哈。
0: 哦，七个是吧？我记得是八个。
1: 啊，八个，我再重新数一下，一二，对，应该是八个，还有门将啊，这个胡安加西亚。
0: 对，
1: 门将就是对，就这也算啊，这就必须得给人算上。
0: 他顶替了原来的三门雷米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估计一门可能还是无奈西蒙，应该是。
1: 两个中后卫是来自巴萨的库巴西和这个埃里克加西亚，然后中场佩德里，然后这个加维啊。
0: 嗯，
1: 这是四个了，然后前边有这个费兰托雷斯、奥尔莫以及亚马尔，就是七个，就是进攻和防守球员当中是这个七个人，还有这个门将加西亚，就基本是个巴萨的底色，加上这个库库雷利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阿森纳的梅里诺，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前锋线上应该是前锋线
0: 奥亚萨瓦尔啊，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1: 就是以前没、
0: 啊、
1: 就吴磊的队友。
0: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对 对,
1: 对，
0: 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耶利皮诺，啊，包括穆尼奥斯，啊，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打两个边儿，这样的话可能能缓解这两个人身上的压力，因为这届比赛如果要想夺冠的话，会踢八场，八场里面你说三场小组赛吧。嗯，可能能缓一缓，有容错的空间，但是你到了五场淘汰赛，按这个赛制的情况下，你可一场都不容有失，而且赛程也很紧密，天气高温，所以我觉得保证球员的活力、体力、身体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嗯，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支强队乌拉圭队啊，乌拉圭的26人名单，巴尔维德、阿劳霍领衔，努涅斯、乌加特、本坦库尔，那听起来还挺酷的。然后呢，39岁的门将莫斯莱拉还在，
0: 对，还在。
1: 现在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那儿还在继续踢啊，但是有可能这个主力门将是不是用这个罗切特，巴西国际这个应该？
0: 哎，有可能，对对对。但其实也不排除啊，因为我看诺伊尔说伤愈回来以后。现在纳格尔斯曼说那没问题，他马上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就可以，他第一场打库拉索还是佛得角，好像库拉索吧，我记得就可以打，所以也不排除，因为门将的位置毕竟
1: 沙特
0: 能啊，哦，沙特是吧，那就是对于他体能来说要求还没那么高，我倒觉得也有可能用穆斯莱拉啊。
1: 嗯，来这个队当中呢，前锋线上肯定是努涅斯、利亚德、新月，然后他这阿劳霍是前后都有，前面有葡萄牙体育的阿劳霍，后面有这个巴塞罗那的阿劳霍，然后马竞是吉梅内斯，这个整个的后防线还挺强的。布埃诺来自于狼队啊，虽然降级了，还有奥利维拉、纳布勒斯的乌加特，大家比较熟悉了，曼联的打不上主力的后腰，热刺的本坦库尔，皇马的巴尔维德啊，当今这个十号位、八号位第一人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布拉加的萨拉萨尔以及这个。帕纳西纳克斯的佩利斯特里，这队你觉得现在实力照着上一届这个乌拉圭队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后卫线和前锋线也是有短板。
1: 嗯，
0: 现在你说中卫这边阿劳霍加西门尼斯，听起来确实挺强，但是呢，阿劳霍大家也知道，这赛季在巴萨一度陷入到了心理问题，都回国去治疗了。身体是顶级的，但是防守中有时候会出现低级失误，而且无端的吃红牌，这有时候也给球队确实在比赛中啊，这个造成了一个这个关键的转折。
1: 并且是个玻璃人，随时就受伤。
0: 对对 对, 对，玻璃人。然后西门尼斯呢，也是个玻璃人。其实这赛季在马竞的出勤率也不高，那所以这俩人呢，你听着能力名气好像还可以，但真是不是令人放心？你要知道啊。这个贝尔萨的球队可要求的是防线推得很高的，对于回追速度来说阿劳霍是有，但是和西门尼斯两个人配合究竟怎么样，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

0: 齐文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了啊，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球员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存在隐患的。中场呢巴尔维德是自由人，他在贝尔萨的战术体系里面可以允许他在中场边路可以来回的穿插去串联，同时后插上啊远射啊，这是绝对的球队的进攻核心。那另外可能估计大概率就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如果控球要求的我就上本坦库尔啊，然后如果要是对手比较强，那我打西班牙的时候我可能就上乌加特去绞杀。同时呢可能他的中场我说的像弗拉门戈的这个
1: 德拉克鲁斯
0: 德阿拉斯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拉克鲁斯
1: 啊，对，
0: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虎大学的，然后还一个这个
1: 比尼亚斯，
0: 对，奥维耶多的，这是这赛季在西甲是降级的球队的。
1: 嗯，
0: 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雅得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二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
1: 准备四个月了。
0: 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1: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0: 他跟那个谁贝尔萨俩人有矛盾，贝尔萨是肯定不会用他的，所以你想想，前锋就带仨，这更多的可能就指着中场和两个边路啊去完成。射门得分了。贝尔萨的要求呢是2023年5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啊，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累全队的跑动距离。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乌拉圭在这个小组呢，反正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毕竟
1: 这组这两个后面的队太弱了，沙特、佛的脚啊，
0: 对，所以他赛程也有利。乌拉圭呢，可以先打这个沙特和佛的脚，
1: 对，
0: 那。对，然后
1: 基本就出现了，已经。
0: 对，两场你要都胜，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对于他来说可以得到
1: 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最后一场都可以选择路径啊。
0: 对，你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1000自死800啊，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是第一位，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很有可能会出现要么碾压式的把对手暴打啊，比赛过程场面很精彩大开大合，要么有可能就崩盘。
1: 嗯
0: 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上来我可能一顿高压抢下来，我领先。那这样的话，乌拉圭的可能比赛可以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但总之，贝尔萨的球队，我就觉得好看归好看，但是你要说成绩上，不能抱太大的期待。
1: 嗯，来说说这个沙特和佛得角，咱可以放在一起说。这佛得角啊，应该是本届参加世界杯最小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英语系、葡语系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土面
0: 主要是葡语，
1: 主要是葡语，应该就是十个岛组成的，
0: 对，
1: 从非洲出现的。但你说它强不强？那非洲还没来的呢，对吧？这尼日利亚都没来，对吧？加拿大没来，
0: 小组力压的喀麦隆
1: 也没来，这上哪说理？这。

0: 这个队大部分全从哪儿踢球啊？从葡萄牙踢吗？
1: 对，他大部分是在葡萄牙，什么卡萨皮亚呀，什么埃斯托里尔，就类似于就补超的中下游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的欧洲的二流联赛在踢的。他主要是普系的规划和侨民为主，首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实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博德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0: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1: 相当于北京市的1/4，你相当于、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0: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天突然人多呢啊，
1: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着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0首发，2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然后前锋线上有一个洛佩斯卡布拉尔，这个球员呢是12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你可想而知，就这个球员的质量，这是可能成为一个代表了。另外一个呢，在一个小插曲，就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这个左中卫罗伯托洛佩斯，这居然是佛得角足协呢从招聘网站上招聘过来的规划的一名国脚。
0: 嗯，
1: 他是在爱尔兰联赛踢球，但是他有一半的爱尔兰和一半的佛得角血统。
0: 嗯，
1: 所以呢，哎。他有一次踢球，一看这个平时一看这个招聘网站居然有这样的招募佛得角国脚。
0: 嗯，
1: 他可能在爱尔兰一辈子也进不了国家队。
0: 嗯，
1: 结果呢，他最后通过这个应征，要知道佛得角足协只有8个工作人员。
0: 嗯，
1: 然后通过邮箱邮件的联系方式把他给规划了。
0: 效率很高嘛，就是这足协8个人把这队
1: 对
0: 带到世界杯了。
1: 对，他是主力。他是球队进军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再说啊，从侧面的角度，他在小组赛和喀麦隆的时候，客场他1-4输的，那球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回到主场呢，当然了，就输了那场比赛以后5连胜，回到主场1-0小胜的喀麦隆，那力压喀麦隆完成了。
0: 那个中锋叫利夫拉门托打进的，嗯。
1: 对对对，这个利夫拉门托当然了，英格兰队有一个，对，这个。喀麦隆完全是自乱阵脚，喀麦隆在小组的进攻和防守数据都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呢他多平了2场，主要是原因这个埃托奥在这个喀麦隆那边的内乱，其实给了佛得角晋级的机会。
0: 是
1: 这支球队我跟你说，也是陪太子读书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反正我觉得不能寄予太多的这个期待值啊。
0: 对，时间不多了，给沙特留点时间啊。
1: 想要沙特，我就想说沙特，
0: 嗯，
1: 人员也不行，只有一个人在海外踢球的，就是在朗斯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谢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2013到20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这个塞哈特海湾，就是沙特联赛的。他优势就在于他对于沙特球员比较了解，
0: 嗯
1: 啊，这点上我觉得就是本土执教啊，在沙特执教，所以对于本土球员可能更熟悉。但是他带塞哈特海湾。对沙特 B6 的球队2平8负，你就可想而知这成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热身赛里面1-2输给厄瓜多尔，3-0赢的波多黎各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服力。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沙特来说，就争取在佛得角身上看看能不能拿场胜利。
0: 嗯，
1: 剩下的你说想拼乌拉圭和西班牙，你说能拼下1分，对他来说小组第三有出现的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当年
1: 这两队都是
0: 上一届人拼梅西呢。
1: 啊，对对，就上届创造了一个冷门啊。这届，在这个小组，你别说，可能真是强弱赛悬殊，真有可能出冷门。但是这冷门呢，我觉得赢可能性
0: 肯定不在沙特身上，还能连续2届让沙特超上最大冷门。这个对的，
1: 沙特赢了西班牙的是吧？
0: 不不不不会，
1: 西班牙就不错了。
0: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沙特联赛引进了太多球星之后，他本土的球员被稀释了太多上场机会，并且球队的这个核心地位基本都没有。 就是豪门球队当中基本都是外。

0: 人在主打，就是你的以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这个排序，你都排到第、球队的第11人、第12人都上不了场。
1: 嗯，
0: 所以这是沙特联赛虽然很红火，但是国家队实力这些年进一步下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对啊，你想还谢赫里，这个达瓦萨里，你看都没有接班人，然后一说，对，是 C 罗的六名队友入选了世界杯大名单，大家一听很厉害。
0: 嗯，
1: 最后一听本土球员，我就说了，这个能力你就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高不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就这个教练多尼斯，说实在的，他比勒热纳可差远了。
0: 嗯，好，今天呢，感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H 组的一个解析啊。这组呢，从实力划分来说呢，乌拉圭和西班牙应该不会有什么挑战，就看谁能够拿一个小组第三。谢谢朱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男单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波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波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的法网夜晚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

亚湖的决定，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塔尼亚胡于上周宣布了这一涉及以色列安全政策关键职位的提名。据悉，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式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希腊警方当地时间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希腊媒体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空调温度调到22度甚至18度，但是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度，人体的血管就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此外，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哟，我们大娘今日赴水，往日赴游，杀鸡呀杀娘，一个人大娘与游水，杀你们你是我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来卡子里三九的，你为何？

0: 新改制当都给奴奶披荆斩棘，公务中吹再壮烈，到今朝什么事是批不我嘞？奴奶充军发配到红布恩军，零三三年刚刚买好，听说地上师傅大人讲，就再操不是顿风尘的白天，马通两个高桥登了该大飞云铺上来，再会找你两高头杀脱高桥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奴子两个人头上又扬雷暴尸连霜，千人对阵。英勇啊，我句句事实并不谎言，来来实实真意相告，少有句我千刀。英雄的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凳子上面把三十兵的三副子都快轻易复习白了，我们家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啊！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兴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妹好。
1: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2: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1: 啊，
2: 叫湘音书院。
1: 哦。
2: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亲笔题词的。
1: 哦。
2: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1: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评弹 学校
2: 对。
1: 也是有题词。
2: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1: 啊，您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2: 是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1: 哦，
2: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1: 哦，
2: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1: 哦，
2: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
1: 哦、
2: 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1: 哦，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2: 对，
1: 他是唱，对吧？
2: 说，对，都有
1: 啊、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2: 对
1: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只说
2: 不唱的，
1: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2: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
1: 嗯，
2: 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他命名的。
1: 啊，上海人。
2: 对、哦、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
1: 哦，
2: 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1: 啊、哦、好长啊。
2: 对、
1: 啊。
2: 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评话的评，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
1: 哦，
2: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据说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 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1: 擦台子、擦桌子的
2: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2: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的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墨，
2: 对的，
1: 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2: 引申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都是会唱昆曲，
2: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2: 是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啊，我是然后上海人讲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您是在上海
2: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由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2: 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2: 对啊，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2: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2: 对，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2: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我还有个哥哥。
2: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1: 他没有学。
2: 对的，
1: 他比您大。
2: 他比我大7岁。
1: 7岁。
2: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所以我先学的琵琶。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然后我外婆监督的，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然后我就不弹了，时间到了嘛，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星，
2: 对的，里面有一段 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
3: 哦、
2: 我小时候会说、
3: 哦、
2: 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
3: 哦、
2: 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
3: 哦、
2: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
3: 哦、
2: 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
3: 哦、
2: 那时候很小大概十一二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2: 那个记不清了、
1: 哦、
2: 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
1: 哦、
2: 就这么个动作、
1: 哦
2: 就这样、
1: 啊、
2: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2: 接触了苏州评话、
1: 啊、
2: 其实也是从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1: 嗯、
2: 一直到就是十六岁
1: 嗯，
2: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十六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1: 嗯，
2: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1: oh.
2: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1: oh.
2: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
1: oh.
2: 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oh. 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
1: 嗯
2: 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1: 嗯
2: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1: 嗯
2: 有一种那种兴趣、
1: 嗯、
2: 上艺校了嘛、嗯、能够进剧团了嘛、嗯、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1: 哦
2: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1: 嗯
2: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1: 嗯
2: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1: 嗯
2: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1: 嗯
2: 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的、
2: 比较值钱的嘛、嗯、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2: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
1: 哎呦
2: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1: 哦、
2: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
1: 哦、
2: 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2: 苏州评弹学校、哦、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1: 啊、
2: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1: 啊、
2: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1: 啊、
2: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
1: 啊、
2: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1: 啊、
2: 然后顾洪博、
1: 啊、
2: 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2: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2: 对的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哇、哦、这么厉害
2: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
1: 哦哦、
2: 偶尔
1: 客座
2: 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哦张洪生老师
2: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
1: 哦
2: 说岳飞的
1: 哦
2: 就苏州的 No.1
1: 哦
2: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2: 对对对
1: 啊
2: 对我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
1: 哦、
2: 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
1: 哦、
2: 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
1: 哦
2: 金生博老师的学生
1: 哦
2: 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哦、汪振华一个是我
1: 哦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2: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
1: 嗯
2: 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1: 哦游西
2: 杭州的西湖
1: 啊
2: 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
1: 啊
2: 叫上雨天当无雨收啊三个里个行去特别闹嘛真是为大户女对红养绿点儿亲一只养绿给只党
1: 哎呀
2: 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2: 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
1: 嗯
2: 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
1: 嗯
2: 就是叙述
1: 嗯
2: 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嗯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2: 对对对、
1: 哦、这也非常难得、
2: 啊、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
1: 啊、
2: 就非常幸福、
1: 啊、
2: 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
2: 嗯、
1: 然后您就 毕业之后跑码头，
2: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2: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

0: 需要评话演员，
1: 嗯，
0: 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
1: 嗯，
0: 现在已经解散了，
1: 嗯，
0: 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
1: 嗯，
0: 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
1: 嗯，
0: 妈妈也退休了，
1: 嗯，
0: 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
1: 哦，
0: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
1: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那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了，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但是它千差万别。它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我叫我，然后上海话叫我。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你。
1: 你。
2: 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侬，
2: 对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李，叫李，
1: 李
2: 叫李，
1: 李，
2: 上海话叫姨，
1: 姨，
2: 他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2: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兴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电影和话剧。
2: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那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 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哈，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哦，说书不是唱戏，
2: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用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2: 好的，扶手带里向一忙，这可见最低里向有只周围个巨台，巨台里向十五号一个女的，啥体啊？三只眼睛分看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紫当是红着。用白眉分两点，眼睛都发花面，接说眼巴多了眼黑色，不亮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鱼子对上个对发，你那个抽心机哑火叉子呼呼声一粒刺像对白色钢头刺狼，位于七根嘛沙文字的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到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找吃了后生儿娘大美子吃了后不屑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鸡高老下个一块挡布盯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啥意思可知三姨阿姨走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
2: 对吧？
1: 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这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
1: 哦，
2: 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
1: 哦，
2: 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
1: 哦，
2: 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1: 浮现画面。
2: 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跟你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特别好，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2: 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团里现在有8个评话演员。
1: 哦，那很多了。
2: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2: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2: 都能够听书啊。
1: 对啊，
2: 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2: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2: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2: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2: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1: 啊，
2: 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1: 啊。
2: 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2: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突出一个"评"字。
1: 瓶子，
2: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

0: 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
1: 嗯，
0: 来进行一些评论，
1: 嗯，
0: 一些剖析，
1: 嗯，
0: 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
1: 嗯，
0: 你就有你的观点了，
1: 嗯，
0: 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慢慢会喜欢。
1: 其实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0: 嗯，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0: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0: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
1: 啊。
0: 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1: 啊。
0: 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
1: 啊，
0: 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
1: 啊。
0: 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
1: 嗯嗯，
0: 各参加各种节目，
1: 嗯，
0: 慢慢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
1: 嗯，
0: 谁拥抱网络，
1: 嗯，
0: 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
1: 嗯，
0: 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
1: 嗯，
0: 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
1: 嗯嗯，
0: 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啊，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
1: 嗯，
0: 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
1: 嗯嗯。
0: 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
1: 嗯，
0: 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再这个又麻烦了。
1: 嗯，
0: 想的很多。
1: 嗯，
0: 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
1: 嗯嗯，
0: 就做的很少，
1: 嗯，
0: 做的很少，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
1: 嗯，
0: 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评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1: 我不敢，不敢。
0: 对对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
1: 嗯，
0: 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0: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几两唱？
1: 对对对。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评台的喜爱。
1: 嗯。
0: 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
1: 嗯。
0: 当然肯定是唱。
1: 嗯。
0: 肯定是唱。
1: 嗯。
0: 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0: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0: 而且评弹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0: 他可以玩，他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他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0: 评弹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

0: 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它毕竟它这个它这个它这个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这个局限性的。
1: 它有局限性。
0: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1: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那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评话。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评话，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评话，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吃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评弹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评话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跟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评话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评话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评话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5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2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我用了2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3个女演员，我带两个学生，我们6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赤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10个中篇评话，
0: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1: 对，野狼谷传奇
0: 好像是第一个，
1: 对，
0: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1: 对的，
0: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1: 对的，
0: 什么侠，
1: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也是讲狼的，
0: 牡丹奖
1: 文学奖，很有意思，我是先拿文学奖，
0: 再拿表演奖的
1: ，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结果双方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然后一瞬间2个母亲都妥协了，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就他一瞬间那个心一动，然后就把仅有的2个面饼4个鸡蛋就给了他1个面饼2个鸡蛋大家一半，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那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 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0: 嗯，
1: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真老师。
0: 嗯，
1: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0: 嗯，
1: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0: 定场诗。
1: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
0: 嗯，
1: 生死一搏见高下，
0: 嗯，
1: 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0: 哦，
1: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0: 嗯，
1: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0: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1: 嗯，
0: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嗯，
1: 好啊，
0: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
1: 嗯，
0: 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1: 了。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也没有准备，
1: 哎，
0: 咱即兴来一下。哎，您看说哪个？
1: 您想说哪个？
0: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那个，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啊，
1: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坡吧，
0: 武松打虎，
1: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亲热里的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终于两边两个劫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1: 两位借差，快追！
0: 哎，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再走？
1: 刚才看中这个你呀，我一讲大家是晓得的，虎须养神，金阳冈大虎地，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哪来。
0: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得先交代。
1: 放心，放心，扶松两脚一蹬，跳到一个小山包上，对四面一望，看见了。二公差，西面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号。
0: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4: 去，
0: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嘛，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就是类似于鸣号、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0: 叫八级，对。
1: 哎呦，这挺难的。
0: 对，你一看这个八级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级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
1: 嗯，
0: 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
1: 嗯，
0: 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苏州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1: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0: 哎，
1: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0: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就是以讲苏州话为主。
1: 行，
0: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1: 包公赞，
0: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1: 哦，
0: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1: 对，
0: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1: 论包公，
0: 对，冷八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1: 哦，论包公骨骼高，
0: 对，冷八公，骨嘎嘎，
1: 论包公。咕嘎嘎，
0: 对，好，非常咕嘎嘎很难，它是陆声韵嘛，对吧？冷八公咕嘎嘎，
1: 冷包公
0: 咕嘎嘎，
1: 咕嘎嘎，
0: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1: 头上戴怎么说？
0: 头上戴，
1: 头上戴，
0: 对，乌纱帽，
1: 乌纱帽，
0: 对，身穿纱。
1: 身抽纱，
0: 大红袍，
1: 大红袍，
0: 对，此等神世界上，此等人世间少，此等神世界上，
1: 此等人，
0: 对，此等神，
1: 此等神
0: 世界上，
1: 世界上，
0: 对，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1: 是在当年怎么说？
0: 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哎，大宋嫂，
1: 大宋嫂。
0: 对，
1: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0: 没事没事，
1: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界上，
1: 此等神
0: 世界上，
1: 世界上。
0: 对，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对，大宋嫂。
1: 大宋嫂，
0: 对
1: 啊，此等谁？
0: 此等神？世界上，
1: 世界上，
0: 哎对，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大宋嫂，
1: 大宋嫂。
0: 哎，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1: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0: 对对对，好吧。
1: 此等神？
0: 世界上，
1: 世界上，
0: 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大宋嫂，
1: 大宋嫂，
0: 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1: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0: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来一起来
1: 啊啊！
0: 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1: 此等神，
0: 世界上
1: 谁当你大宋嫂？
0: 好，
1: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1: 啊，西班牙语，
0: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1: 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
0: 那个杭华的是吧？
1: 杭华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
0: 的，对的，苏州话对
1: 啊，
0: 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
1: 啊。
0: 庙就是那个曹
1: 啊，
0: 那个韵还好说
1: 啊，
0: 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
1: 啊，
0: 就是头和油
1: 啊，
0: 一个对鱼韵。
1: 头
0: 哎，然后就抠不浪腿，侬刚刚看到是不是你抠不浪腿，
1: 啥意思？
0: 头就脑袋
1: 哦，脑袋
0: 是不是你叫抠不浪腿？
1: 哦，抠脑袋
0: 哎，那这个头就怼
1: 怼
0: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
1: 啊
0: 鱼
1: 鱼
0: 哎
1: 鱼
0: 怼
1: 怼
0: 对 就这个、哦、他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1: 他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0: 啊、他七声调。
1: 哦，七声调。
0: 对的，他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1: 对，
0: 他是七声调、哦、他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他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嗯、头发的发，发
1: 发，
0: 哎，嗯，就是这个，嗯，我们也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哦，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1: 对，
0: 对的，对的，嗯、对的。
1: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哎，
0: 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哦，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哦、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1: 哦，您夫人不是苏州，
0: 不是苏州，上海人。
1: 哦，上海，
0: 上海人，
1: 上海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0: 难，也很难。哦，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哦、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哦，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1: 对。
0: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哦哦。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哈哈。
1: 对，
0: 就
1: 是、骂。
0: 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波老师。
0: 谢谢小朋友。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后帝孟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8磅。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动220磅。如果衣服脱了，

0: 108将，美男子，身高1米98，体质，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送220把。如果衣服脱了，感染。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

江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京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1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京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阻滞，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

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协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十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两成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四分之一。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斗石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

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一艘载重1500担到2000担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6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富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淡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八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三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

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十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他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

0: 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前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前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2: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前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前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刘瑞琴想把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并且配上歌曲。他邀请来一些词曲作家，给每人都分配了创作任务。词作家黄奇石拿到的文章叫《他比杏子更幸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刘瑞琴对黄奇石说，词一定要贴近生活，不要喊口号。
1: 他比杏子更幸运，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那个医疗费呀，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天文数字。这个事情让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知道了，小朋友们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掀起了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0: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奇石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灭，人们对道德、对爱的内心呼唤也没有泯灭。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黄奇石很快就写出了这首《爱的奉献》。随后，刘瑞琴又找到了海政歌舞团的作曲家刘诗照，希望他给这首词谱曲，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以情动人，二是要写一首适合民族歌手演唱的歌。
2: 写完之后呢，我自己怎么感觉怎么也不满意，总觉得写的不好。后来我自想呢，哎呀，是干脆就抛掉这个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于是我就写了一首通俗歌，后来我拿给这个刘瑞琴导演唱给他听，唱完之后刘导立刻是拍板，就要这首。这首歌在录音的时候呢，很多演员都到录音室来听了，哎呀，说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0: 198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维维身着一袭红衣，深情地演唱了这首《爱的奉献》，在场观众无不动容。此后这首歌也逐渐成为公益歌曲的代表，多少年来一直以动听的旋律传递着人世间的爱和希望。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编辑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你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哎，
3: 又缠着奶奶了。
2: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哎，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高兴了！
0: 太好了！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2: 不会没吃过吧？
4: 自行，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3: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5: 谢谢啊，谢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5: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5: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5: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5: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5: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1: 挺老实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5: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辛麦粒，放啥？
5: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2: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5: 行。
3: 哎，可以啊。
1: 哎呀。
5: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3: 好。
7: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粒，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来，您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鱼贝，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哎，老海，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7: 好，
0: 走。
3: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2: 没事，
3: 你就犟吧你。
1: 哎呀，哎呀，你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哎，
5: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5: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呵呵，
0: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7: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1: 海叔，哎，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呵呵
3: 呵，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
7: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
3: 好，
7: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3: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5: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7: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7: 回来。
4: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5: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3: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了啊。哎呀，
4: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3: 海婶，您是说
4: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1: 海婶，
4: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3: 哎哎。哎，老师，嗯，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增行啊，增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1: 老师，嗯，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3: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2: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3: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5: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2: 哎，老师，嗯，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2: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2: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8: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0: 你好，江红，你来了。
8: 姐，
3: 江红姐。
7: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呀，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4: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8: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4: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7: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嗯，
8: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7: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7: 啊。那里啊？
8: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7: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凯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7: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7: 养鱼？
8: 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9: 哎，啥鱼？
3: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8: 三文鱼？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8: 是吗？
7: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8: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9: 那才啥的鱼很值钱吧？
3: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7: 嚯、
9: 哎呦，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7: 啊，
9: 好，赶上大鲅鱼了。
7: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7: 哦，
0: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9: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7: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8: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8: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8: 好。
9: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3: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4: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0: 老师。
5: 哎，
0: 老师。
5: 麦丽，
0: 看过深海网箱了？
5: 嗯，
0: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龟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0: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6: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3: 你好。
7: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6: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0: 不错不错，
6: 过奖过奖。
4: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7: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8: 深蓝一号，
0: 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哎，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0: 嗨，是鲸鲨。
1: 好。哎，铁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2: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6: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通科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跑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麦里呀。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高考的首日，1290万名高考生的幸运值已经拉满，正在奔赴未来。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就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近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
1: 今年呢是张桂梅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经说呢，活着就要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就会陪到哪儿。
0: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逐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呢，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 是，
1: 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
2: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
2: 是，马上就来看一看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4: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3: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5: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3: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6: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3: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4: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1: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

0: 2.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户籍窗口搬到了考场门口，增设了数千个考生家庭停车位等等，多措并举，为了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早上7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2: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1: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3: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1: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万人次。
1: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因为就我女儿高考，孩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弟弟，然后姨、爸爸妈妈
5: 都穿着这个统一服装哈。
4: 是的，我们家孩子他姐姐定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
6: 高度专利啊！
4: 啊，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1: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介绍，
7: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0: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

0: 自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1: 考的都会，高考加油加油。
2: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杨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2: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淮安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对接教育、考点等相关部门，加急为考生办理证件补办事宜。考生家长说，最终孩子得以顺利的参加高考。
3: 小孩进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准考证丢了，我们就很着急，然后联系了我们政府的12345，三分钟左右就给我们一个反馈，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办证件，全程跟踪我们。到了考试院这边，证件已经处理好，就是核对一下孩子的信息，这样也就不耽误我们孩子考试。对12345，我们表示真的很感谢。
2: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首位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八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涉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5: 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们已经连续14年坚持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早晨50多辆出租车组成的暖心专车车队再次出发，载着考生和家长奔赴梦想的方向。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6: 一大早，记者见到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时，大家正忙前忙后检修车况、调试空调，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只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司机董荣平：
7: 早上一早都可以去换坐垫的地方，去给他换了可干净，车子洗干净，随时节省考生。
6: 车队司机朱厚全介绍，车队50多辆出租车，车身上贴有雷锋头像，倒车镜上挂有金色丝带。今年高考期间，将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8: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准考证，免费的接送。如果说有特别的需求，比方说住的比较偏，打车不方便，我们会派一辆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6: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考。车队成立后，爱心送考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考队伍。多年来，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的文明风景。朱厚全感慨地说，送考路上他们也收获了来自考生和家长的温暖。
8: 一大早去接的时候，家长也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早餐，哎呀，是相互之间的感染和传递的。特别是我们过去几年送过的考生，在他考上理想的学校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感谢当时你们接送的服务，心里非常高兴，有一种成就感。
5: 温暖的守护呢，不仅仅是在通往考场的路上。为了保障考生们拥有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河南开封的一家景区呢，自发发布了江湖静音令，对园区内的高分贝演艺活动进行了音量控制。与此同时呢，开封城区里四座人气夜市也主动配合，临时休市三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5: 嗯，开封这家景区的江湖静音令啊，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9: 嗯，好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发布的这份江湖静音令提到呢，6月6日至6月9日园区内所有涉及大型爆破、炮火特效、强节奏电音、持续高音广播等高分贝类型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同时呢会暂停部分的特效。备受大家期待的江湖音乐节呢也在高考期间不做安排特邀嘉宾的演出。那我注意到呢，万岁山武侠城周边有多所中学，其中开封市2026年高考考点之一的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与该景区最近距离仅仅1公里，景区工作人员就说演出的音量降低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演出效果，他们是响应教育部门通知采取的该措施，那往年也都是这样实施的。此举呢被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景区考虑周到，此生无声胜有声。主持人。
5: 嗯，我们知道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哈，高考期间开封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配套的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静音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暂停。那此外呢，为了助力高考，开封的鼓楼夜市、书店街夜市、西四夜市、大庆路夜市这四大夜市呢宣布临时休市3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主持人。
5: 嗯，好的，冉小辉。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13: 真像哎，真好。
12: 您看，您看，
14: 谢谢，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15: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5: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1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5: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 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12: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16: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1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5: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5: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1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5: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2: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5: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17: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5: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2: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5: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12: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 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5: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5: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5: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2: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5: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2: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5: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2: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它。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五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 0.01 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两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五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他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他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点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 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十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9: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3: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9: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3: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0: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3: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0: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2: 嗯，
1: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 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1: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

0: 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 接诊一例五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七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氯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4: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5: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

0: 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2: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5: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6: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邬永瑞介绍，
7: 像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6: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邬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7: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6: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到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7: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6: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邬永瑞说，
7: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6: 邬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0: 科技支撑。
1: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全谷物米饭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4: 中国之声记者呢，近日就走进了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到底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6: 那我们通过 AI 技术，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饼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5: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6: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砂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 25% 的，一个是 50% 的，一个是 100% 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5: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 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7: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 1%，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20% 至 35% 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5: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7: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5: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 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

0: 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您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的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

0: 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1: 是这样啊，我们先正本清源。
0: 嗯，
1: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1: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
0: 哦。
1: 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
0: 嗯，
1: 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
0: 嗯，
1: 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
0: 嗯，
1: 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
0: 嗯，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
0: 嗯，
1: 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于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1: 吧？
0: 对对，那肯定是。
1: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话故事了，这属于啊，
1: 神话故事了，是。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
0: 嗯，
1: 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10乃至1%。
0: 嗯，
1: 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了，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1: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
1: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0: 对，
1: 这是真的。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哎，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他说
1: 的
0: 效果呢？
1: 这样
0: 的
1: 呀，
0: 对，看
1: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 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

0: 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
1: 嗯，
0: 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你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
1: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言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没，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1: 对，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0: 啊，大家都在用了。
1: 对，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啊。这些嫌疑犯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
1: 这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0: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被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技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个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

0: 标尺去卡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
1: 嗯，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1: 嗯，是，而且在说到这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哎，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哎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0: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1: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不相上下。
0: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是吧？
1: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0: 啊、是
1: 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也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一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这个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啊， 包邮999啊，你就能想得到，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嗯，
1: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
0: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0: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施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的、这些行骗之人呢、或者团伙啊，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 FOMO， 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1: 对，
0: 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方某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 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着大气，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它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九成九啊骗子啊，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用最简单逻辑，如果它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1: 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个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0: 起名
1: 的
0: 啊，也是万能的
1: AI 减肥啊，就是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0: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1: 是，
0: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1: 就专门找你想
0: 讨好型人格
1: 想要听的。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啊，
1: 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和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就要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 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了，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0: 对，
1: 当然还是
0: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1: 对，
0: 你这事儿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吧？
1: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AI 炒股软件来了
0: 啊，
1: 是就这个。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0: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我们熟知的 DeepSeek。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哈哈，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1: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0: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

0: 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F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
1: 对，
0: 瞎扯啊！发展了七十年了，这 AI 快一百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得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得，又有哪些失？就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0: 好嘞，
1: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就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0: 是
1: 什么能量金字塔、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次、
0: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1: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0: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作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了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才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

0: 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
1: 嗯，
0: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的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就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啊，那
0: 当然了，
1: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歪理学说啊，这种歪理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啊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0: 解释权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1: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这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起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这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呢，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当然拿加密货币举例，

0: 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
1: 嗯、
0: 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依规的资质啊，
1: 嗯，
0: 是不是三无产品啊？
1: 嗯，
0: 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
1: 嗯，
0: 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
1: 嗯，
0: 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
1: 嗯嗯，
0: 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
1: 嗯，
0: 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
1: 嗯、
0: 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
1: 嗯，
0: 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
1: 嗯，
0: 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
1: 嗯
0: 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
1: 嗯，
0: 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
1: 嗯，
0: 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0: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
1: 嗯，
0: 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嗯，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0: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
1: 嗯，
0: 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它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哈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1: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

0: 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2: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驰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3: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2: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达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3: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才能滑动手机屏幕？
2: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3: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2: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热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 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

0: 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1: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0: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0: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项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更加剪，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轨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巾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 26.5 元美金，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 11%， 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 24.15 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4月初又下降了 14%。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 186.8 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的

0: 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五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1: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2: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

0: 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1: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0: 那
1: 是。
0: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1: 是
0: 我
1: 的，
0: 们
1: 是的。
0: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 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2: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2: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1: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1: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战略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
1: 我
0: 如
1: 不知
0: 说
1: 道我
0: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1: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了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1: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1: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1: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 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

0: 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一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

0: 样的这种尝试。
1: 是，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2: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1: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3: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1: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 186.8 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诶，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3: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 明朝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
13: 是
0: 确
13: 的，
0: 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处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4: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达产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4: 是的。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4: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近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 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

0: 万宁在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
0: 云
1: 这个，
0: 南，
1: 是吧？
0: 对，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镰仓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0: 他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镰仓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的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较低。所以他的话，他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是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0: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外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
0: 所
1: 上
0: 以
1: 市的就得是好果。
0: 对，只要上市了就得着好果。品质略一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
0: 零
1: 价，
0: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总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

0: 的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砂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这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0: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 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那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上，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继续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相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又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8号新闻事件。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七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

0: 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不挡，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夫人哟，我不打你真的服谁，王子服有杀鸡呀杀你，一个人打你去有谁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那卡子里三九的，你为何很伤心？该着当都该努力，披荆都该扶，宫中吹再装也，到今早生了十四批文武来，努力充军发配大好多恩军，连杀三年。高美哈听实际上师傅打你搞就再操不是跟风尘被保听马通两个高潮登了该打夫云铺上来，再会找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没肯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上又让雷暴尸连上千人对嘴。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不放你来，那是在真意下个少有句我七大外国英雄来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都不知道咱们把三十兵的三分钟都该天衣服洗白的我们家用于几颗用于几颗用于几颗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新波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小妹好。
2: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3: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
2: 啊，
3: 叫湘音书院。
2: 哦，
3: 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
2: 啊，
3: 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
2: 哦，
3: 亲笔题词的。
2: 哦，
3: 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2: 嗯，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这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
3: 评弹
2: 学校，
3: 对，
2: 也是有题词。
3: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
2: 啊，你就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3: 是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
2: 哦，
3: 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
2: 哦。
3: 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
2: 哦。
3: 陈云同志亲自提名、
2: 哦、
3: 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2: 哦。金老师。

0: 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他命名的。
1: 啊，上海人。
0: 对对对，哦、之前平话就是平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
1: 哦，
0: 所以平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了，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1: 啊、哦，好长啊！
0: 对对对、啊。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
1: 哦，
0: 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落出来了。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1: 擦台子、桌子的
0: 那块布。这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1: 对，
0: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哇，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的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0: 对的，
1: 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0: 引申出来的。
1: 哦，
0: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1: 哦。都是会唱昆曲，
0: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
1: 哦，
0: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0: 是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
1: 啊、
0: 我是。然后上海人讲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1: 哦，您是在上海
0: 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
1: 哦，
0: 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对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0: 对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

0: 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梦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1: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0: 哦，您还有个哥哥，
1: 我还有个哥哥。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才不染的。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评弹。
0: 他没有学，
1: 对的，
0: 他比您大，
1: 他比我大7岁，
0: 哦，7岁。
1: 我们相差比较大，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所以我先学的琵琶，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然后我外婆监督的，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然后我就不弹了，时间到了嘛，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闪闪的
0: 对对
1: 红
0: 对，
1: 星
0: 《闪闪的红星》。
1: 对的，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我小时候会说，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3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0: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那一小段，
1: 那个记不清了，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就这么个动作，就这样，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1: 接触了苏州评话。其实也是从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一直到就是16岁。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有一种那种兴趣，上艺校了嘛，能够进剧团了嘛，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学校又去办退学的，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因为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0: 值钱的，
1: 比较值钱的嘛。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0: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1: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 督导下、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0: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1: 苏州评弹学校，我们那一届不得了啊！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啊，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啊，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啊，他是天天带我们的哦。然后顾洪博哦。我的老师
0: 顾老师，
1: 金生博老师，哎呦，
0: 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1: 呀。对的，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0: 哇、哦，这么厉害。
1: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偶尔
0: 客座
1: 还有张洪生老师
0: 张洪生老师。
1: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说岳飞的就苏州的 number one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0: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1: 对对对啊，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
0: 八个。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1: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生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一个是我
0: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1: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是金生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杭州的西湖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叫上雨提档无雨收啊，三个里个行最特别闹忙，正是为大户女的红养绿点儿亲，一只养绿给只党。哎呀，我还记得，
0: 还有很有韵味啊。
1: 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有大概20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就是叙述，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0: 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1: 对对对，
0: 这也非常难得
1: 啊。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就非常幸福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0: 对，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1: 对，
0: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1: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现在已经解散了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妈妈也退休了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哎
0: 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1: 一直干到现在。
0: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走红是在上海。
1: 哦，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2: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2: 对，浙江杭州人。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啊，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哦，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2: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但能听懂。
2: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哦，
1: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了。
2: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哦。但是它千差万别。哦。差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偶我叫偶。偶哎。然后上海话叫我。哎，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你。你。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侬，
2: 对。对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你。叫你。
1: 你。
2: 叫你。
1: 你。哎，
2: 上海话叫姨。
1: 咦，哎，
2: 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2: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2: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信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电影和话剧。
2: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这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 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说书不是唱戏，
2: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这种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2: 好的，好的。扶手带里向一忙，只看见最低里向有只皱纹个柱台，柱台里向坐好一个女个，啥体啊？三只眼睛分看见过十个难看的面孔，叫台阶。此人生来七七个，面色紫当是红子，用白眉分两点，眼睛大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九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鱼子，头上个头发，捏个抽心结，牙花插子，发发色，一粒刺像头白色刚大，刺狼，还有七根毛。沙文字的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猛周到母牙出生儿娘扶手是大侯英勇今在把这个生儿娘是在吃了后生儿娘带美子吃了后复现的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离开了门口的见高老乡搿一块挡布，盯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啥个意思？搿只生意还要做，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
2: 对
1: 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他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
1: 嗯，
2: 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
1: 嗯，
2: 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他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用江南那种细腻。
2: 对对对，
1: 所以这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
1: 哦，
2: 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
1: 哦，
2: 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
1: 哦，
2: 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1: 浮现画面。
2: 嗯，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跟你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

0: 学习呢？
1: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
0: 嗯嗯。
1: 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
0: 嗯，
1: 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
0: 嗯，
1: 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
0: 嗯，
1: 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嗯。
1: 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0: 对，
1: 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我们加底后，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0: 对对对。
1: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但还有一半没用的、
0: 哦、
1: 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向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
0: 哦、
1: 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就一个到两个
0: 就很少
1: 很少，但是我要说但是、
0: 哦、
1: 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
0: 哦、
1: 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
0: 哦哦、
1: 我们团里现在有8个评话演员
0: 哦，那很多了，
1: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0: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嗯、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1: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0: 对，
1: 都能够听说啊。
0: 对啊，
1: 说的也好听啊。
0: 对啊，
1: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0: 是，
1: 对，
0: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1: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
0: 哦、
1: 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0: 很好、
1: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
0: 啊、
1: 哦，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
0: 啊、
1: 哦。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0: 对，
1: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要突出一个评字。
0: 评字。
1: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的武松，
0: 嗯，
1: 来进行一些评论，
0: 嗯，
1: 一些剖析，
0: 嗯，
1: 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
0: 嗯，
1: 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
0: 嗯，
1: 你就有你的观点了，
0: 嗯，
1: 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0: 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嗯、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1: 嗯，对，
0: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嗯、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
1: 嗯、
0: 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嗯、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1: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
0: 啊、
1: 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啊。
1: 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
0: 啊，
1: 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
0: 啊。
1: 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0: 对，
1: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0: 是，
1: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
0: 嗯嗯，
1: 参加各种节目、
0: 嗯、
1: 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0: 对，
1: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
0: 嗯、
1: 一定是网络、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
0: 嗯、
1: 谁拥抱网络、
0: 嗯、
1: 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
0: 嗯、
1: 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
0: 嗯嗯，
1: 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0: 啊，二维码扫。
1: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
0: 嗯，
1: 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
0: 嗯嗯。
1: 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
0: 嗯，
1: 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
0: 嗯，
1: 想的很多。
0: 嗯，
1: 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
0: 嗯嗯，
1: 就做的很少。
0: 嗯，
1: 做的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
0: 嗯，
1: 我一直有时候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平滑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0: 我不敢，不敢。
1: 对对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0: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1: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七两唱？
0: 对对对。
1: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
0: 嗯。
1: 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
0: 嗯。
1: 当然肯定是唱。
0: 嗯。
1: 肯定是唱。
0: 嗯。
1: 方言它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0: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1: 韵律，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0: 对，
1: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0: 是，
1: 它可以玩，它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它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0: 对，
1: 平台太丰富了。
0: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1: 是的，
0: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他毕竟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1: 它有局限性。
0: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1: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
0: 嗯。
1: 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项目。
0: 嗯。
1: 我觉得我在做中篇平滑。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平滑，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两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两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平滑，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赤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平潭艺术节，中国平潭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平话两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两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平滑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 台上放了五个凳子，
0: 嗯，
1: 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嗯，两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
0: 嗯，
1: 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我用了两个女演员，
0: 嗯，
1: 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
0: 嗯，
1: 三个女演员，
0: 嗯，
1: 我带了两个学生，我们六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
0: 嗯，
1: 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
0: 嗯，
1: 战马赤兔，
0: 嗯，
1: 跟那个唐三彩，
0: 嗯，
1: 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十个中篇评话，
0: 嗯，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1: 对的，野狼谷传奇，
0: 好像是第一个，
1: 对，
0: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1: 对的，
0: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1: 哦，对的对的对的，
0: 侠什么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
0: 哦，
1: 也是讲狼的，
0: 牡丹奖
1: 文学奖，
0: 文学奖，
1: 很有意思，我是先拿文学奖，
0: 哦，再拿表演奖，
1: 再拿表演奖的，
0: 哦，
1: 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
0: 嗯，
1: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
0: 嗯，
1: 结果双方打起来了，
0: 嗯，
1: 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
0: 嗯，
1: 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
0: 哦，
1: 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
0: 哦，
1: 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
0: 哦，
1: 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哦，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
0: 哦，
1: 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
0: 哦，
1: 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
0: 啊，
1: 就仿佛在跟他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啊，我们母子要饿死了，
0: 啊，
1: 就他一瞬间，
0: 啊，
1: 那个心一动，
0: 啊，
1: 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
0: 啊，
1: 四个鸡蛋，
0: 啊，
1: 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
0: 啊，
1: 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
0: 啊，
1: 他就带着孩子走了，
0: 啊，
1: 就那么一个故事，
0: 啊，
1: 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
0: 啊，
1: 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
0: 哦，
1: 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
0: 嗯，
1: 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0: 嗯，
1: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0: 嗯，
1: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0: 嗯，
1: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0: 定场诗，
1: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嗯，生死一搏见高下，嗯，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0: 哦，
1: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0: 嗯，
1: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0: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写，所以这个创演能力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1: 嗯，
0: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嗯，
1: 好啊，
0: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
1: 嗯，
0: 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1: 了。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也没有准备，
1: 哎，
0: 咱即兴来一下。
1: 哎，
0: 您看说哪个？
1: 您想说哪个？
0: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那个，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
1: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坡吧，
0: 武松打虎，
1: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那河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亲热的一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周瑜两边两个劫差。
0: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儿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
3: 气喘吁吁，
4: 两位计策快追。哎，
0: 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真不行了，能不能休一下再走。
4: 刚才口中这个你啊，我一刚到高水写的后续养神进阳岗大后地奉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扣两个高潮捏得七分血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哪来。
0: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得先交代。
4: 放心放心，扶松两足一蹬跳到一个雪山包廊，对四面一望，可见了，还是公差四面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号。
0: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5: 去
0: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
2: 啊，
1: 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就是类似于鸣号、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叫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那个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就是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冷八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骨嘎嘎。
1: 对，好，非常骨嘎嘎很难，它是入声韵嘛，对吧？论八公骨嘎嘎。
2: 论包公
1: 骨嘎嘎。
2: 骨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穿纱。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人世界上，此等人世间少。此等人世界上。
2: 此等人。
1: 对，此等人。
2: 此等人。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大宋朝，在当年大宋朝。
2: 是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哎，大宋朝，
2: 大宋朝。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人世界上，
2: 此等人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对，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
2: 啊，此等谁？
1: 此等神？世纪上？
2: 世纪上？
1: 哎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此等神？
1: 世纪上？
2: 世纪上？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来。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谁当你大宋嫂？
1: 好，
2: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2: 啊，西班牙语。
1: 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2: 就是之前。 刘孝生老师，
1: 那个杭华的是吧？
2: 杭华的，
1: 对对对，
2: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2: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的，
1: 对的，苏州话对啊，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啊。庙就是那个草那个韵还好说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就是头和油一些对于韵
2: 头
1: 然后就扣不浪对能管管扣浪是不是最近扣不浪对
2: 啥意思
1: 头就脑袋
2: 脑袋
1: 是不是最近叫扣不浪对
2: 扣不浪对
1: 那这个头就对
2: 对
1: 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鱼
2: 对
1: 就是他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2: 他那个音调呢有几声调
1: 他七声调
2: 七声调
1: 对的他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2: 对
1: 他是七声调他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他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咔咔就是这个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2: 对的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1: 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2: 您夫人不是苏州
1: 不是苏州上海人
2: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
1: 行很难我女儿稍微会讲两句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2: 对
1: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那件骂
2: 对骂
1: 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2: 对这个太有意思了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波老师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
3: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晋阳港大后帝孟宋

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米98，体重228。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憋。

京汉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秦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秦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他舅将他一把扶着，他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秦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5: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你。”
4: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秦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她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秦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5: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6: 我挺好的，我不晕。
5: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4: 易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5: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4: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

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明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清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清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直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安

0: 是刘洪兵，薄胡向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骗闲船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晴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她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紧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晴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晴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晴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晴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晴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晴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晴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娃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晴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晴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晴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晴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咯咯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晴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

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件用棕榈叶制成的蓑衣，蓑衣肩部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他的妻子曾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却未想他早已更名换姓。1934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堑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面对敌人的严密部署，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湘江挺进。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占领湘江上游的全线及今天的泉州，为红军主力顺利渡江抢占先机。未料国民党湘军部队已抢先到达，易荡平当机立断，改在角山铺构筑面向全线的防御阵地。角山铺紧靠红军已经控制的各个渡口，如若失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危在旦夕。11月30日，敌人调集大量兵力进攻角山铺，易荡平率红五团浴血固守，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易荡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易荡平命令战士们迅速撤退，自己则负责断后。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易荡平不愿被俘，自枪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位普通的湖南农村妇女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只知丈夫名叫汤世基。1934年曾给家里写信说要随革命部队远征，此后便杳无音信。直到1988年，易荡平的战友通过多方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易荡平便是汤世基。一段英雄改名以明志的往事才被揭开。1928年，汤世基加入湖南流动游击队，立誓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并改名为易荡平。抱着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的决心，易荡平随红军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攻打长沙，参加反围剿战斗，保卫广昌，最终英勇就义于湘江畔，时年26岁。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写有“汤基”二字的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革命最悲壮的牺牲。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背后，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胜利的关键所在。

共经历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张慷慨激昂的宣言。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基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这就是由司令员曾生等四位纵队领导联名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东江纵队的成立大会上，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宣言被一字一句宣读出来。东江纵队成立后，即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向东莞西北部挺进，广九铁路以东部队向今真龙以北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则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广九铁路争夺战，使广九动脉不能正常通车，日军交通线受阻。海上部队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不断进行海上游击战，重创日军近海运输。港九独立大队以有声有色的城市游击战，在香港九龙伏击日军，暗杀汉奸，涌现出刘黑仔等传奇英雄人物。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积极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保障。他们还积极配合援华盟军的军事行动，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的盟军飞行员。1944年初，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科尔，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地毯式搜捕，并被安全转移。经此事件，东江纵队的战略作用为盟军所重视。同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正式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共中央批准，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成立，为盟军提供了有关香港日军驻地、机场、仓库、码头、船坞等可供轰炸目标的信息和日军新型飞机图纸等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抗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他们用一腔热血和英勇斗争践行了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立下的誓言，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从整体上来说说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名称的法家，在先秦典籍中并没有出现。孟子告子下中说，入则无法家必仕，这里的法家呢，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西汉有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保留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叫做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见先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六家，法家是六家之一。东汉也有一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写了汉书，汉书一文志中列了诸子十家，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法家是十家之一。

法家萌芽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初期。法家的形成和法家思想的起源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封建制度，在这样的宗法封建体系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是各国的大宗，诸侯之下还有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结构看上去非常稳定，却也埋下了摧毁自身的危机。从上面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实力会越来越弱，因此无法控制诸侯。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诸侯国内部。从下面看，士是最低的等级，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呢会被淘汰出这个体系，成为平民百姓。因此士这个阶层会有反对宗法封建制的倾向，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下降，诸侯权力不断扩大，各个强国或者称雄一时，或者称霸一方，弱国和小国有的归服，有的灭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期社稷者不可胜数。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日益失去了规范作用。孔子在《论语》中批评当时的乱象，天子失去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利，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进入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更加严重，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百姓深受战乱和暴政之苦。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应对社会变局，解决社会问题，摆脱现实困境，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实践者，具有一些法家色彩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提出比较成型的法家理论，可以说是法家的先驱。直至战国时期的李悝编著法经，法家才真正形成。为了把法家看得更清楚，可以在法家内部进行划分，当然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同。按照地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法家。三晋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称，赵氏、韩氏、魏氏原来是晋国六卿中的三个。公元前453年，三家联手打败了执政的智氏，之后逐步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和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将韩赵魏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三晋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李悝辅佐魏文侯，担任过北地守、魏相。吴起是魏国人，先做鲁将，后做魏将。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后来因为奸臣排挤，来到了楚国进行变法。商鞅也是魏国人，曾经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他了解李悝和吴起的变法理论和他们的实践。后来他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申不害是郑国人，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他被韩昭侯任用为相，推行变法。慎道是赵国人，在赵国完成学业，曾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西周初年，姜尚被封于齐。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齐国政权逐渐被田氏所掌握。在魏文侯的帮助下，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田齐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非常强盛，学术也极其繁荣，
稷下学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家各派的学者聚集在稷下学宫，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稷下学者中，有一些人推崇管仲，对管仲的治国经验和思想感兴趣，他们的文章汇集成了《管子》这本书。《管子》中的思想非常复杂，其中所包含的法家思想被归为齐法家。另外，因为慎道是著名的稷下先生，也有学者把他也归到齐法家里。齐晋两地有不同的地域文化，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也各具特色。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法家可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道。在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前期法家的人物大多是变法的领导者。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呢，商鞅最重视法，申不害以谈术为主，慎道则看重事，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法家中的法、术、事三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呢，说韩非子喜行明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老是道家中的一派，韩非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事融为一体，并对齐法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法家人物的思想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法家思想和其他各家相比又有鲜明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法治。法的骨子由水、治、去三部分组成，法像水一样平正，所以从水。智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够明辨是非曲直，智可以用来抵触不正直的一方，使不正直的一方离开它，所以从智从去。可以说法从字源上来看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意义，有去除邪恶的功能。法家执法的主要形式是工部的成文法，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也主张任法、垂法而治、原法而治，这是遵循依据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很多人认为法家主张强化君主权力，而不是用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法家的法治从根本上看就不是法治。仔细看来，在法家的理论逻辑中，君主权力和法治是站在一边的。法治固然要遵君，而君权也是实行法治的保障。在他们的法治理想中，君主实际是实行法治的工具人。当然，他们的法治理想照进现实会怎么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此外，他们对立法、执法的要求也包含着契合现代法治的因素，甚至能够为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法家揭示了很多人性、社会、政治的真相和深层逻辑。在古代的政治中，还有今日，我们都还会在生活中看到法家的影子。我们承认法家基于他们对人性、社会、政治的认知，建立了一套非常精准而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样的治理模式能否安顿，以及如何安顿我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0: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0: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0: 对
1: 吧？
0: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3: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2: 直击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3: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晨、李哲发来的报道。
4: 严肃查处学习贯彻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2: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5: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岗位走，跟着问题走，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2: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5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6: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评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2: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

0: 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脱节问题，提升训练综合质效，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1: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从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2: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提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3: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听报道。
6: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

0: 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四件。
0: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一期飞行二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锦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2: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五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0: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据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3: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接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航校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0: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4: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0: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5: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受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6: 在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敲脱要。
7: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8: 托马斯，托子弹。
7: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聚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9: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幸运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7: 火箭军某新兵团原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10: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7: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1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12: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

0: 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凑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1: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0: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主战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2: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辅导、实践教学、经验交流、模拟训练，有效提高了大家三会一好能力。
0: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黄春孝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已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4: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4: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播音佳慧。
6: 从军26年，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近4000小时，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对于今年45岁的飞行员李锦波而言，如果只用热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蓝天和战鹰的感情，恐怕太过单薄。李锦波说，飞行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多年积攒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飞行员，让我们的空军更加强大，让我国的天空更加安全。
7: 我现在负责的主要任务改装，就是把新员一波一波的给改出来，相当于是给他们发了一张空白的纸，我们这老飞行员给白纸打上安全的歌，让他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6: 时针拨回到26年前， 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眩晕和呕吐。
7: 我们为了防止飞行员的眩晕要做一种训练，在上固滚之前，我们飞行员要在地面上站立，左手抓着右耳开始转，另外那个手指着天，这是一种转法。第二种转法就是左手握着右耳朵，然后右手指着地转，然后就是蹲着马步平的，这叫平转，各种转，大部分转的转完就开始吐。
6: 地面上的眩晕还只是小小的开胃菜，真正经受住空中的考验，才算拿到了飞行生涯的入场券。李锦波有轻微的恐高症，平常连旅游景区的高空玻璃栈道都不大敢走。提起他的第一次飞行，那种惊险和刺激交织的感受让李锦波至今五味杂陈。
7: 飞机离陆之后脚开始软了，然后就浑身就紧绷，我师傅就其实鼓励我，然后说你现在做好准备，我们做两个动作。接着飞机做了一个大头冲上，相当于直入云霄的动作，接着把油门收光，接着飞机就进入了失速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就头顶着座舱盖了，接着驾驶杆往左压到底，飞机就开始了滚转，滚了有3到4圈。他说你现在不想吐吗？我说不想吐。哦，不想吐那我们再来。其实当时就已经完全崩溃了，整个到返航过程当中总共做了4到5次这种动作，看你能不能承受。
6: 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还要到战备执勤一线去砥砺去淬火。李锦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他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可真正来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后，参与到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中，他才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如果战斗今夜打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7: 那时候也就24、25岁吧，对飞行来讲我还是个孩子，就是我刚改装完就让站起值班。那时候是歼七，他战备任务很重，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拉铃，因为一拉铃就要转进就要起飞。我对面那个墙上就贴了一句话，就是打仗你确实准备好了吗？
6: 有一年夏天，李锦波和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战机在万米高空进行巡航，突然出现了外军的飞机。李锦波说，那是他第一次与外军飞机狭路相逢，也正是那一次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忠诚二字重如千钧。
7: 别的飞机过来了，我们要进行去应对去，那次是进去，我们是2代机，他们是3代机，虽然说他的导弹比我打得远，但是我上面也有导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飞行员的第一条就是忠诚，第二个才是无畏，第三个是精飞。
6: 寒来暑往，20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次高强度的战备和演训任务中，李锦波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在他的眼里，每一次任务都是锤炼战术和技术的难得机遇。2016年，李锦波和战友们奔赴西北大漠，征战空军金头盔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在残酷的战场环境和激烈的对抗中，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对手，钻研战法，挑战极限。李锦波感慨地说，那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觉。
7: 为什么缺觉？压力特别大，每个机组一长僚机就睡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12点多1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啪就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乖乖的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6: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第2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 可是到了第二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第二，又一次与金头盔。

0: 擦肩而过。李锦波动情地说，两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1: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它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三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0: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去迎接每一个新挑战，在万里长空留下一道道奋飞的痕迹。迈入不惑之年时，李锦波完成了国产某新型战机的改装，并担负起新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带教工作。他说自己不算是一个严厉的教官，他更愿意当好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守护每一位新飞行员幻羽高飞的旅程。
1: 因为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飞行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的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教员讲评是我们要拿着视频，就是走一帧就停一下，也就是一秒一秒一秒的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一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讲评再加时，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0: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1: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0: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机型在变，任务在变，可李锦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锦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1: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他飞行技术给他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

0: 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4: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

0: 织布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

0: 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1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9: 50，
11: 这个有50了。
1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9: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9: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9: 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9: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

0: 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家具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郡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触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的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时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6: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

0: 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核实室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 5.2 级地震，那么核实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点40分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点半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急停急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冒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南风起，覆陇黄。
6: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小麦，
7: 力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骨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10: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0: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1: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3: 50了，
12: 这个有50了。你放
1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1: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0: 很惋惜， 从它的主高抗病兴奋剂

0: 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刚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

0: 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小辉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2: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0: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2: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说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3: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5: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6: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来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0: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7: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托米子、替来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0: 随着一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7: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0: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6: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

0: 中南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0: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4: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6: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5: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6: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300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5: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6: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
3: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

0: 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1: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一百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2: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0: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6: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0: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2: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 40%， 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3: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4: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美元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2500美元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 40%。 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5: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2028年再提至 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3: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

0: 其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6: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5: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7: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5: 当年震后两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7: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5: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7: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8: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7: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5: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7: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民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5: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9: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5: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
8: 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

0: 希望教他学钢琴。
1: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就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2: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1: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0: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3: 有，这个病房那个，这个也是。
2: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3: 比较少，就前十年才聚到一起。
0: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3: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2: 成人
3: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2: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3: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0: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4: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0: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4: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5: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0: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6: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又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说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0: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2: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6: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500 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他将在今晚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多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记者直击各地考点，如何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以军称准备强力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今天发布，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怎么样？为什么要关注珊瑚礁、海草床？